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广入画表哈，来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56.9公里过内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即使往北在46.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吊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5.8到345.7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流行天后泰勒斯早期的歌曲哦，早期他是以乡村音乐起家的，这也是他在乡村风格当中很受到欢迎的作品 Fearless 无惧的爱。昨天刚好就滑到了他早期在现场演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他就说他真的意识到他好多的作品都在讲爱情这件事情，要能够拥有无惧的爱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因为你要先遇到对的人，而在还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只能够凭空想象如果遇到了会是怎样的氛围跟感受哦。在距离这首歌发行之后的现在，他也体会到什么叫做 fearless 无惧的爱了。那关于泰勒斯呢，最近又创造了话题，不是他的婚礼，而是跟英国的疗养机构有关。这个疗养机构最新的研究发现，泰勒斯至少有30首歌曲对失智症患者有很明显的疗效。这些歌的节拍大多介于每分钟80到120拍，所以非常适合用在失智症的音乐疗法，能够唤起这些患者的快乐回忆，提升治疗效果。而刚刚听到的 Fearless 就是30首歌当中的其中一首。

这个疗养机构还发起了一个很特别的音乐治疗计划，叫做 Senior Swifties，指的就是让参与的长辈呢穿上跟泰勒斯专辑相同风格的服装，打造专属封面，让音乐跟快乐记忆能够有个更紧密的连结，增强治疗的效果。那这一份由疗养机构所筛选出的失智症友善泰勒斯歌单，你也可以在播放平台上面找

稍早之前呢，这个气象署有一个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哦，主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台风靠近的关系，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请大家不要到海边观浪，而且要尽速的离开海堤、河口、港区跟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目前陆上警戒的区域都是在南部跟东部这边哦，举凡像是屏东、宜兰、花莲、台东等等。

0: 南方二重唱，今天不要哭泣。这首歌的节拍也是落在每分钟80到120拍，所以也同样非常适合失智症音乐疗法。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刚刚看了一下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不管你在国一、国三、高架、国道三甲、国道二号还是国道五号，车速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上班。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哭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巴威台风逐步接近台湾，新北市公务局启动建筑工地防台专案，抽查辖内公共工程及民间建筑工地，督促工地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力求防范于未然。记者刘威的报道。
2: 强台巴威恐伴随强阵风以及瞬间强降雨，新北市公务局为了避免公共工程还有民间建筑施工安全，特别组成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前往各重点工地进行突击稽查。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强调，工地务必清淤周边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避免建筑废弃物或是杂物阻塞，造成周边道路及淹水，并会要求全市建筑工地起造人、承造人、建造人员或是专任工程人员，应该在台风警报发布前完成各项防台准备，并成立24小时防灾应变小组，及时应变。
3: 本次抽查的重点包括工地安全防护，包括塔式起重机等高空作业，务必加强固定旋转刹车，调整为游离状态，防止强风吹折施工架、防尘网跟施工围篱等设施必须加固，迎风面的帆布跟防尘网要收妥，地下深开挖部分要确认挡水设施，沙包跟临时抽水设备完善运作。
2: 公务局提醒民众，如果发现住家周遭建筑工地有物品飞落、围篱倾倒等安全疑虑，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市府将立即派员处理。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应台风来袭，基隆市暖暖清水公园本周末暂停开放，多元族群献爱基隆暨节能减碳宣导演唱会延到8月23日。市府正式启动预警性应变管制措施，呼吁民众小心防台。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政府自9号下午5点起，针对重点海域和水上活动地点正式启动预警性管制措施，包括大五仑海滩、海星游泳池、基隆屿及潮境保育区等全面暂停游憩活动，陆续设置封锁线，并加强清淤工作，避免淹水。市长谢国良说：“
5: 但是不过这个会通到基隆港，也就是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那这一次的台风非常的具有规模。”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团队们要做好这几天先做好清淤的工作，明天
4: 往返基隆屿的船班全面暂停，取消所有登岛行程，渔港管理单位同步启动防灾巡查机制，严密监控港区船只细流情况，周末多项活动暂停，包括这下真有趣、邮政业务体验营、全能小管家家事夏令营等，请民众特别留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中联油质问题再扩大，北市受影响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炸鸡店、KTV、通路也在受影响名单中。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7: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裁处最高罚锾，也持。”

0: 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1: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捷运工程多线齐发，彰善镇市长出席斥资456亿桃捷棕线先期工程开工典礼，期许2032年通车，桃园双北来往通勤更为便利。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彰善镇市长表示，即日动工的捷运棕线串联北捷综合新芦线，且一路延伸到桃园车站和中立生活圈，2032年通车后，渴望大幅缩短新庄、龟山和桃园市区来往通勤时间。此外，还能整合桃捷绿线和机场捷运，全面升级区域路网。
4: 那么中线非常非常重要，连通桃园龟山到回龙，打通桃园到大台北这条捷运路线以外，另外将来也会连接我们的橘线，一直拉到中立、平镇、龙潭，甚至未来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还有我们的银线从这边拉到长庚医院，再拉到体育大学。
3: 桃园市政府捷运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中线全长11.38公里，规划7座车站，起点 BR01 是北捷综合新芦线的回龙站，此后一路行经龟山区、桃园区，最终抵达 BR08 台铁桃园站。他说，捷运中线通车后，桃园车站到新北回龙只要18分钟，若和桃捷绿线串联，还能连接台铁桃园和中立站，进一步整合机场捷运，打造完善的交通网络。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在国一北上46.5公里这边设零头 B 出口前，掉在外侧车道的绑带已经排除喽。国一北上56.9公里是过了内坜，就在内侧车道看到往生的猫咪，经过小心闪避。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郑州路前的外侧掉落一箱番茄。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近年诈骗犯罪从假投资、假检警到零股打诈骗、网购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以及数位支付不断翻新诈骗手法，让不少民众一不留神就损失毕生积蓄。为此，警方积极落实提升识诈观念以及防诈网，期盼把防线提前到犯罪发生之前。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5: 过去警方打击诈骗多半是在案件发生之后追查车手、追查金流，但现在防诈工作正逐步朝向事前预警，及时拦阻。双北市警局近期和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三方未来将针对高风险交易预警、异常账户联防、请资共享、防诈宣导以及教育训练等五大面向合作，并结合165反诈骗联防平台，希望在诈骗金流形成之前就能够及时阻诈。其中悠游付 App 也将成为新的防诈宣导管道，让民众在日常消费搭乘交通工具时就能够同步接收最新的诈骗资讯，提升识诈能力。新北市警局长方阳宁说，
6: 那公部门跟私领域大家如果能够结合普及了这些防诈的观念，我想对于民众财产的守护是极有帮忙的。
5: 此外，台北市警局长林彦田强调，面对来路不明投资讯息、网络交易或是要求操作电子支付提供账户资料等，务必要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切勿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是汇款，以免遭诈。呼吁尽管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警方仍有能力透过科技侦查全方位掌握不法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他利用电子所有的支付有走过都有痕迹，我们可以做科技的侦查，他跑不掉。
5: 警方不止从制度面建构防线，在第一线查缉工作上更是持续瓦解各类新型诈骗集团，其中近年让不少长者受害的灵骨塔诈骗就是典型案例。台北市警方日前破获一起大型灵骨塔诈骗集团，逮捕涉嫌主导犯罪的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等9人。刑大侦四队长谢其景指出，该诈骗集团先是向民众推销生机位，再以有人愿意高价收购为诱因，要求被害人持续购买生机罐、底座、内胆等商品，甚至安排假的投资人、假买家营造交易假象，一步步诱使被害人投入更多资金。 当中就有一名大学的副教授，更是先后投入超过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对方以公司查账、违约、朋友讨债等理由拒绝交易，才惊觉遭诈。
8: 共有7名被害人受害，诈骗金额高达新台币4300万，造成被害人蒙受重大的财务损失。警方经长期搜证，陆续执行搜索与拘提的行动，共查获杨姓范闲等9人到案，并查扣保时捷高级汽车2辆，现金131万，作案手机及相关的犯罪证据。
5: 除了高额投资诈骗之外，近年另一种快速增加的犯罪形态，就是人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网购诈骗。只要上网卖东西，就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锁定对象。永和警分局日前侦破一起假买家诈骗案，红姓被害人在网络上张贴贩售战斗陀螺讯息，并有买家主动表明愿意收购，并要求委托熟识的宅配业者收件，运费则由买方负担。随后红姓男子便收到自称宅配专员的讯息，谎称代收款项服务尚未开启、账户验证失败等，要求红姓男子汇款新台币15000元，并提供银行账户 QR code。 在被盗领19000元后，他才惊觉遭骗，所幸专案小组搜证分析，依法逮捕3名涉案人。新生派出所副所长陈文清说，
9: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并循线南下查获3名嫌犯，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5: 针对这类近期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新北警呼吁网络交易务必留在原平台完成流程，只要要求跳出平台加入私人服务操作 ATM， 提供 OTP 或是 QR code， 高几率都为诈骗，应该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台北市上午10点开始执行全市蔬菜门及月梯坡道只出不进的管制，那在下午2点开始脱离堤外停车场的滞留车辆，请台北市民多加注意。那新北市的高滩停车场是在清晨5点半开始就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了，全市各横移门、水门、月梯道会在11点开始管制车辆，也请大家多加留意哦。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如果你出门看到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位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12分钟，并视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30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15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车。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致应，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2: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头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坨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4.2公斤一坨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衬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5: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4: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互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
7: 完全没见过面，好，
8: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7: 马斯克
8: 就是特斯拉的老板
7: 呢。
8: 对对。
6: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金所所长游明四说：“
9: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社群平台上冒充马斯克，谎称要汇入10亿新台币进行太空计划，企图骗取郑男的个人账户。所幸行员与警方联手及时拦阻，成功阻止账户被当作人头洗钱工具。
6: 所幸郑姓男子目前只提供账户，还没有资金。”

0: 金损失或涉入非法洗钱，远景随即协助进行后续的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1: 直接封锁他，
2: 封锁他，
1: 对，
2: 免得被他害了。
1: 对，真的。
0: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6: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5: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6: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2项服务。
5: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6: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5: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呀？
6: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5: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7: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马一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8: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9: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阿威台风在逐渐靠近的当中，但是目前对天气来说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哦，所以比起提醒台风，可能更希望大家注意，如果你是东西向道路或高架的朋友，太阳眼镜真的要戴，因为现在的阳光其实还蛮大的。那在这样的光线之下，如果要进出隧道或是从车型地下道出来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个光线对你的眼睛带来的短暂不舒服。

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快速的扫描国一高架、国三国道三甲、国二还有国道五号，车流双向都是绿油油。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国道五号这边的天气比较不好哦，云层是比较厚，天气是比较阴的，感觉随时都会下雨。台风还在靠近的过程，那白天其实就会有间歇性的降雨了，所以开车真的要因应天气的瞬息万变，做好应变的处理。

0: Summer Eyes 来自王开成的歌声，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0年所发行的台语专辑叫做路灯，这张专辑可是由 Local King 吴宗宪提携，同时还有参与合唱的哦。整张专辑的风格呢主打东洋台语歌，说大量翻唱了日本流行金曲，然后把现代日式旋律跟台语歌曲做结合，是蛮特别的一张专辑。那歌曲的可听性我觉得也蛮高的，比方说如果刚刚不论歌词的话，光听曲风可能不会觉得是台语歌曲，融合的蛮好的。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这一位，哇，从这个人文史迹工作者现在变成气象预报员了，来欢迎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都说我们这个月因为很热嘛，我们来讲热天的台语，那哇，这两集都是聚焦在天气哦。上个礼拜告诉大家这个小暑大暑，尤其是大暑哦，那热不透，大水风台凉米糕。那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听什么跟天气有关的呢？
2: 其实哈、哦，大水一到对不哈，长江呢忙落雨
0: 啊，所以长工反而是希望下雨哦。
2: 啊、下雨他可以休息啊，哦，要不然他一年365天磨豆又滚，跟他盖泥又滚。
0: 对对对，人家叫长工嘛，人会当休落，伊嘛想讲啊，那今嘛会当落一个大雨，我嘛休落一个，
2: 我嘛休落一个，
0: 真的。
2: 哦，所以咱在讲长江望落雨，啊，那去吃个望普渡，
0: 他也是想要去饱餐一顿哈。
2: 对啊对啊哈、嗯，去个唔知有青草汤好食。
0: 真的，对，大家都是哇，把所有澎湃都提出来。
2: 对啊对啊，因为好兄弟嘛哈、嗯，你要孝敬他嘛。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来讲哈，去吃望普渡哈，啊，那长江望落雨，
0: 各有所求
2: 啊。对对对哈，咱能讲去个哈。顿顿霸就是每一餐都吃得饱饱的、
0: 嗯嗯、
2: 因为怎样六坡多嘛，坡多的时候不是只有七月半哦，它从7月1号到7月29号天天有。
0: 好，所以才会说七月呢打灯笼加个八八八
2: 啊，对啊。
0: 那可是七月这么饱啊，也不过就七月一个月啊，那八月就
2: 八月这问题来了哈，八月都没卡。
0: 哇，不是卡油吗？
2: 是这个卡
0: 吗？
2: 哦，不是，这个卡就是怎样蒸窑巧味
0: 哦，
2: 啊，都没汤加，啊，干那忙啥呢？忙八月半吼月饼，安尼嘛，所以伊干那忙这个月干那忙这工粮，啊，剩的吼拢无饱，拢无卡，迄个节庆的迄个。口味都没给，因为怎样用吃来感觉是最清楚的。
0: 嗯嗯
2: 嗯，哦，咱就知影吼。啊，个后一句来讲吼，九月九，风台满天候。
0: 所以这也是表示台风的意思吗？
2: 也是台风的尾期了啦。哦，咱讲九月的时候吼，九月台无人知啦。
0: 嗯。
2: 哦，因为其实不要以为说台风不会来。台风有时候十月底哦，还会有台风哦啊，所以咱讲高给台个无人知，
0: 嗯，哦，
2: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注意。其实台风它的变化很多，你唔知讲是干那七个还是八个还是六个，不一定哦。有时候到九月了哦，还是有。
0: 嗯，这个讲的是天气的变幻莫测了。依台湾的天气来讲，这个五六月是我们的梅雨季，再来就是台风季哦。那夏天过后，本来想说，哎，应该台风季要结束了，但别忘了，其实我们这几年都有几个秋台报道。
2: 哦，那个是很可怕的，秋台很可怕哦。啊，个咱知影讲吼，九月九降风，
0: 新竹的九降风吗？
2: 啊，九降风，那九降风最有名的就是怎样？泡米粉啊，泡米粉，咱就知影都一样呢，新竹。
0: 我以为老师要说九降风哪里最有名，哎，结果是从米粉告诉大家，哎，这个新竹真的是最好的味道。

0: 啊，那个味道很好啊。其实不止高干红是味啊，其实北海岸也是一样。
1: 嗯，
0: 所以北海岸也有一个特色，北海岸吼赶快拍米粉
1: 哦，
0: 因为北海岸吼它的一条风道唔吼，这个风抗唔吼，就是从淡水河一进来。
1: 嗯，
0: 哦，所以说整个北海岸呐、啊，其实嘛是拍米粉的一个好地方啦。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怎样讲吼，新竹风基隆河过台北路
1: 啊。
0: 新竹风哦，新竹的风，你看要晒柿子也是一样，晒米粉嘛是同款哦，啊，搁食贡丸对不吼、哦？另外呢，吼、哦，基隆河，基隆的河那是有名的，
1: 哎，对，
0: 叫渔港，
1: 好好好。
0: 啊，到啊咱台北吼、哦、是落水真高、嗯嗯，所以讲吼、哦，新竹风基隆河台北路，这个就是我们的气象，你配合它的话吼、哦，你家庭用拢变暖和。
1: 啊、哦，没错，但是呢，就是在讲到了这个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嘛，现在不是我们配合吼，现在是这个拜托天气要配合啦，人是已经想办法准备好了，有时候天气这个太剧烈的变化，哇，做温冷冻袂掉啊啦。
0: 对，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现在有时候谁来补足呢？就是用冷气，但是那个不是长久的。
1: 嗯，
0: 你其实整个温度的话，温室效应的话，水温你要保持好，不要去破坏。尤其让你这个水准那些下面，唔好去甲看挂。
1: 嗯，
0: 看挂那个湿气没办法去散热的话。我跟你讲，那个是一热热的你受不了。
1: 哇，这个真的是讲到现在哦，为什么我们的夏天温度节节高升，其实就有很多的面向，很多的原因嘛。老师刚刚讲了，现在每个人家里都有冷气，冷气给它开了的时候，台北盆地的一个热岛效应就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想尽办法在制造绿地哦，在制造能够让这个风流动的环境，让我们的夏天能够活得下去。要不然齁啊，这个我们让自然不好过，现在换自然让我们不好过了、
0: 啊、自然会缓步哦。
1: 对，谢谢阿彪老师。
0: 谢谢。
1: 台湾古早事，
2: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大笑姑婆杨千嬅，再加上 Energy 的牛奶，什么都不怕。过去大家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怕了，但是极端气候产生的这种暴雨啦，或者是炙烧感的大太阳，应该让很多人觉得天哪，真的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哦。所以大家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够成为那个继续生存下去的勇者。那也因为这个台风靠近哦，现在还感觉不出来，就很怕大家掉以轻心，所以一直一直在提醒，越晚风雨会越明显。明天白天市区可能刮出13级的强风，拜托没事别出门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

0: 不成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1: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2: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27.4公里，在仁德入口有割草作业，西部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之间，过了堤顶路段的路肩沿线散落保利龙，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3线南下6.8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停放外侧路肩的抛锚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15.7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则是散落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网红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1: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0: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1: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0: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1: 哦，我已经哦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0: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1: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0: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1: 哦，真正是乖孙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5，这里就是一路陪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西武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是过了堤顶到环北出口前的路肩沿线都有保利龙。而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谢霆锋的旧伤口，有车多的路段哦，在台北市的旧中路往南国道下方到民权东路车多，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而在汐五高架南下 20.6 到22公里之间，是过了堤顶到环北出口前的路肩沿线都看到有宝丽龙箱掉落。

0: 不是非要你的爱，来自林小培的歌声。台北市旧宗路往南国道下方到民权东路开始车多，国道五号往南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台风天不是只有我陪你，还有组长陪你。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组的黄伯祥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Yes， 大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的，组长在台风天上班上线，当然就要讲跟台风有关的讯息了。
3: 是的，
0: 嗯，
3: 我要先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因为台风虽然说今天早上有发布海上跟陆上的警报。但不过因为我们在台北市院，我们白天的部分还是有艳阳高照，
0: 对，
3: 不要特别先提醒我们的一般的大众哦，千万不要认为说白天的状况很好就自身跑到一个山区爬山啊，或海湾海边观浪的状况，会造成一些危险哦。那当然我们针对我们台北市的相关的交通措施哦，要跟大家提醒，在交通局的部分哦，在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有发布，今天早上十点开始哦，我们会针对我们的月堤坡道啊，我们的那个水门部分会来做一个管制哦，让车辆只进只出不进哦，只出不进。所以说，如果有车辆停放在这些月堤坡道或者是说疏散门外面的那种状况，要请他尽快移车哦，不然在我们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来做拖吊。好，那关闭的时间我们会再等，我们的水利处那边的通知来做一个处理哦。
0: 嗯，
3: 那同时间我们在关闭外面水堤的停车场的情况下，我们会开放台北市八公尺以上的红黄线停车，但是有附带一些条件哦。除了红黄线，一般的车辆八公尺以下是不行哦。

0: 第二个是，如果它是在渡口或是公车站、消防栓、消防通道或是越堤坡道的两侧、那个隧道、桥梁、圆环、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还有车行地下道或者是高架快速道路等这些前有妨碍人车通行的部分都不能停车哦。那同时间在计程车的那个招呼站是有维持使用，但是专用停车格也会依照现行的规定来做停放，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些不能随意去停车哦。
1: 嗯嗯嗯。
0: 好，那再来就是针对号志部分，我们也会把它调成假日的时项，例如我们堤顶大道港前路口，我们平常日七到十是禁止左转，但现在有把它恢复成假日来做调整，这也要请提醒我们的用人要格外的注意。那再来就是针对我们公车公运处这边有通报哈，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如果你有需要搭乘公车的状况，例如我们中二十是不停靠美堤码头站，
1: 嗯，
0: 那红三三是不停靠延平宫跟大码头大道城码头站，
1: 嗯嗯，
0: 好，这部分如果有陆续会在做调整情况下，要请大家格外特别上网先查询一下你的公车站牌啊，你的地点是不是有做调整。哦，千万不要白跑或在那边白等那种状态。
1: 哦，真的，嗯，
0: 对。
1: 好，组长，我再确认一下，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全市疏散门跟越堤坡道只出不进的管制
0: 是
1: 下午几点开始脱掉？
0: 早上十点是禁止进入，那下午两点开始就会脱掉。
1: 好，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哦，你应该准备要出门去做这件事情了，如果你的车停在这些地方的话。
0: 是的。
1: 嗯，好，那这个是台风的相关提醒。
0: 是的。
1: 好，
0: 但我还要特别提醒哦，因为我们趁今天早上白天大家的车况还不错的时候，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五油三水之外，那如果真的是出去有遇到一些下雨天，甚至有淹水、积水、流水这种状况，要特别注意哦。那尤其是我们发现很多交通事故会因为积水而造成交通事故的衍生，都是因为打滑、水漂现象。好，所以还是跟大家提醒，如果你驾车真的遇到那个风大雨大，请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如果遇到那种强风大雨的时候，要麻烦提醒大家哦，你要除了双手要握好方向盘之外，如果有遇到那种水漂那种状况，千万不要硬踩油门或紧急刹车，那请要放开哈。那再就是，你可能要自然减速到车那个路旁的方式来做慢慢行驶。不要造成一些危险危害的方式。
1: 是，好，这个越危险的状况越要冷静来处理跟面对哦。
0: 对，
1: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了，所以这就是提醒大家，下半天当风雨变得比较明显的时候，真的不要出门。
0: 真的，真的。
1: 嗯、好，那关于出门这件事情哦，
0: 是
1: 开车，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提醒，尤其当你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对劲的时候，拜托不要开车。
0: 对，
1: 嗯，
0: 对，我相信大家有看到最近之前一个新闻哦，那刚也中，特别是一个同事发生的状况，那这边也要特别跟大家提醒哦。放假虽然很好，但是也希望不要有因为放假之后放松之后就有饮酒啊、吸毒啊，甚至有感冒吃药那种状况，而去开始出外出去驾车的行为哦。我这边还是跟大家特别提醒哦。一般的酒驾，我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1: 对，
0: 那毒驾部分啊，跟格外毒驾跟药驾跟大家特别提醒，是因为现在毒驾针对我们的一托米子已经从第三级的毒品已经提升为一级毒品。
1: 嗯，
0: 那所以要请大家特别小心那种电子烟的部分，你千万要注意它的厂牌的来源，千万不要有那种有吸食这种状况哦。
1: 嗯，
0: 那在针对药的部分是大家比较陌生的地方，要跟大家特别提醒是。为什么药驾可能会造成公共危险的那种状况？是因为他可能在使用过后啊，那虽然说有医嘱的关系，但是医嘱上面其实特别提醒大家，你可能在使用之后，你会有昏迷啊，会有昏沉状态，或是你可能有体力不倦，体力不适，会有想睡觉那种状况，打瞌睡的状况。那如果这时候你如果出去外面驾车哦，那当然会造成一些危害。那当然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哦，如果你饮用这些药物啊的部分，千万不要再任意的驾驶交通工具。
1: 嗯，
0: 如果造成一些交通危害的话，那当然你有可能会涉嫌，因为不能安全驾驶而造成刑法1853是公务险罪的部分。
1: 嗯，
0: 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可能也会被移送啊，要请大家格外特别注意，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1: 哦，真的，酒驾，因为我们一直。

0: 在宣导，所以现在大家都比较能够谨记在心。那药价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哦，大家可能想说吃了感冒药本来就容易会有点昏沉，应该还好，这个就是侥幸心态的开始，因为可能你一旦开车上路就一点都不好。那毒更不用说，我们完全不希望你碰哦，所以不能够碰毒的状况之下，你碰了而且还开车，那你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命当玩笑在玩了。
1: 没错，
0: 所以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好好的做一个提醒，希望你上路的时候，不管你是开车、骑车或走路，都是一个身心健全而且是意识清楚的状况。
1: 是，
0: 唯有这个样子，你才有办法应对路上千变万化的状况发生。
1: 是的，
0: 总之希望大家真的都能够平安。
1: 对，
0: 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组的黄伯祥组长，感谢组长，谢谢。
1: 是，谢谢大家。祝大家一切平安。
0: 是，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在国一北上62公里这边是过了中坜，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铝梯掉落。放假的日子就算睡到自然醒，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呢？所以再一次提醒台北市民，上午10点开始执行全市蔬菜门及月梯坡道只出不进的管制，下午2点开始脱离堤外停车场滞留车辆哦。在国一北上56.9公里是过了内坜，内侧车道的往生猫咪没有看到了。西武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是过了堤顶到环北出口前的路肩，沿线都有保利龙散落。而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首歌曲是林采欣的《可乐》。前面提醒过台北市这边哦，请大家在上午10点开始呢，因为要执行全市疏散门及越地坡道只出不进的管制，下午2点会开始脱离堤外停车场的滞留车辆。那在新北市这边的话，新北市高滩地停车场是已经在清晨5点半就管制车辆只出不进哦，上午10点开始强制脱掉没有离开高滩地停车场的车子。那至于全市的这个横移门啦、越堤道，则是在11点开始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中午12点完成封闭。国一北上62公里，过了中坜，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铝梯掉落。

现在国一高架还有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很 OK， 国道三甲要特别留意是往东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五号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不过现在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状态。西武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过了堤顶到环北出口前的路间，本来说沿线都有保利龙散落，这个状况排除了。音乐神州，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路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另外各地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

0: 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1: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0: 因应台风八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八威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在八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势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3: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那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豪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2: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4: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4: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1到6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了，在新北市的中和区中山路2段347号就是美式卖场的周边了，非常的塞。为什么呢？都趁上半天看起来天气还不错的时候，赶快去做最后的补货哦，所以周边大塞车。好像也不是只有美式卖场周边在塞了，比方说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哦，发现说 KTV 啦、电影院啦，好像都涌现了人潮，都是因为肉眼可见现在天气似乎还不错，台风好像还影响不大。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哦，不要掉以轻心了，气象署一直在提醒，事出有因的，就是因为资料看起来这个台风不容小觑，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出门。

狠狠爱来自 FT Island。台北市的旧宗路往南阳光街道民权东路车多，同样是旧宗路往南国道下方开始也是车多速缓哦。那在新北市的中和区中山路二段347号就是美式卖场周边了，很塞。西武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是过了堤顶到环北出口前，掉在路间的宝丽龙都已经排除喽。国一北上要注意的是61.4公里过了中里，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屡梯掉落。

郭嘉伟的歌声《那片海滩》。在国一北上13.2公里，是在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新北市的中和区有。

0: 刚刚有提醒说中山路二段347号就在美式卖场周边，非常的塞。交大说呢，卖场停车场已经满场，那也启动了满场机制，同时派人加强疏导，请大家提前改道，而且拜托不要违规停车，要遵照远景的指挥前进，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节省你塞车或是找停车位的宝贵时间。9:46，来欢迎我真沙聊天室的好朋友真真。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听说你有个问题要问我。
1: 对，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大的疑问。
0: 等一下，那你为什么不私下问，一定要留在就是节目上面问？
1: 因为我每次都会忘记。还是我其实曾经有问过，我有点忘了啊。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想问的，小玉也想问这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这个问题，觉得哎，你很厉害，
0: 我很厉害。
1: 对，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都想要啊，我们都是近视的人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想说会放松一下，就是戴个眼镜，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你知道，尤其要带你的节目。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还要再戴隐形眼镜或是什么的，就觉得戴眼镜会比较轻松一点。可是我发现我就是戴了大概，我除非啦真的是不得已，我才会戴眼镜。可是我通常真的是没有办法边主持边戴眼镜，因为我的眼镜永远都会去敲到那麦克风。可是我发现你不太会耶。
0: 我也会啊，敲到的时候你要敲啊，要不然一直敲敲3个小时哦。
1: 对，
0: 哈，
1: 就是这样子就会一直敲到啊，就很奇怪啊。
0: 不是，那敲到的时候你不会看一下是哪里敲到，然后稍微移一下角度，
1: 就是永远都抓不到那个距离，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哇，怎么可以？因为可能就是敲到了就觉得好烦哦、喔嗯，然后就想说算了算了，就只能戴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真的是完全不会敲到，可是觉得哇，你怎么那么厉害？
0: 我跟你说，这个就表示你们要多练习、嗯，你就戴一个月的眼镜，我保证你下个月开始不会敲到
1: 了。哦，你说就可以抓那距离？
0: 对对对，
1: 那应该是因为就是一直敲到，就觉得算了算了，不要戴啦。
0: 但是我跟你说，因为像我戴眼镜的比例比较高，所以我在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扶一下眼镜，然后想说我的眼镜呢，忘记自己今天戴隐形眼镜，
1: 就是习惯了。
0: 对，嗯，就明明没干嘛也要扶一下。
1: 哦，
0: 对，就扶出了一把空气，所以我觉得只是习惯的问题啦，并不是说真的那么的难抓。
1: 哦，
0: 对啊，我自己像我记得我昨天还前天也是有敲到啊，敲的时候就趁播歌的时候看一下到底是敲到哪里，一下就不会再敲到了。
1: 嗯，好吧，啊、那我们再试试看、嗯，
0: 是，
1: 挑战看看。
0: 对，
1: 好，那另外一个呢，也是我衷心要给你的建议，
0: 怎样啦？
1: 有一次我就发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想说啊，就是你不开，因为大家都会就是敲完想说你要办那个粉砖。
0: 哦，
1: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就是不办粉专也可以，就是如果听众要找你的话，也是找得到的。
0: 对啊对啊，
1: 我们有那个就是官方的，
0: 对啊对啊，我们有脸书粉专。
1: 可是我懂了，因为有一次呢，我也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可能你想要跟这个人讲话、
0: 哦，
1: 然后他会有一个公版的留言版，
0: 对
1: 对，然后我就发现，可是我不想要被别人看到啊，我就只想要这样私讯那个人，然后我就大概懂听众的意思了。对，因为他们有，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如果他们留在公版的话，其实其他人都会看到，可是他们只想要专属于留给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我发现我也有这个困扰，我就是没有想让大家看到我跟那个人的对话，
0: 所以
1: 我就只想要私讯他。
0: 哦，
1: 就是、他只想要让你看到而已。
0: 私讯的部分，
1: 对，
0: 就是也是不希望还有其他人能够看到这个私讯就对了。但就是有这么私密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好像是对一种那种，因为像我个人啦，我觉得我私下其实是蛮哀的人，就会不太想要让人家看到，就如果要让人家看到的话，那我就会干脆不回了。可是就会觉得哎、欸、好可惜哦、喔、可是我就是很想要私讯这个人，然后我就想到你，我想说哦，原来有一些听众敲完可能是
0: 因为这个原因，
1: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0: 那你要不要先做个表率、你先开个粉专，然后我再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因为一定也有很多人只想单纯的私讯你。
1: 嗯，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人，所以应该
0: 暂时啦，
1: 所以应该暂时还先不用吧。好像从来没有人敲碗说哎，真真办粉专，好像没有哎、欸，
0: 明明就有，你不要忽视别人的想法。
1: 没有啊，可是你的真的很多，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想说啊，对吼，这个建议我一定要就是在节目上面好好的跟你分享一下。那、没关系，我们都要开口嘛，可以听听看就是听众的意见。
0: 真的很奇怪。

0: 有电话上线了，你好，上线咯。
1: Hello，Hello，
2: 嗨，
1: 我是小罗。
2: 非常棒，自己爆出来，
0: 真的，而且觉得你今天声音特别的清楚，看来今天也是在家休息是吧？
1: 对，还没出门
0: 啊，所以等一下还是要出门吗？
1: 要啊。
0: 哦哦，好吧，辛苦了，但是
1: 还是会有人需要。
0: 对啦，没错，还是会有人需要你的服务，对不对？
1: 是的。
0: 欸，我也想跟大家说，如果今天有人出门，比方说你可能是要去买东西，总之你需要别人的服务的时候，别忘了要感谢这些人还坚守在工作岗位，所以拿出你的这个礼仪，
2: 对，
0: 客气一点吼，大家。
2: 真的真的。
0: 好啦，小罗好不容易打电话进来了，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呢？
1: 哦，没，欸，
2: 刚想说没有，
0: 挂电话了。
2: 他刚那个没有，我都笑出来了，
0: 真的。
2: 阿伯，你
1: 没没有啦？最近就是没有啊，就是台大家对台风这件事情好像都不是很非常的那个，就是很不是很在意啦。
0: 嗯，
1: 对啊。
0: 怎么说？
1: 啊，因为虽然说放台风假嘛，
0: 对，
1: 应该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防台嘛，
0: 哦，
1: 对啊，
0: 嗯。
2: 结果大家都跑去大卖场了。
1: 捕获这件事情当然是
0: 很重要的
1: 防台工作的一环啊，
0: 是
1: 对啊。可是我非常的不认同说跑去电影院啊，跑去那个
0: KTV 对不对？
1: 做这些事情啊，对啊，我非常不认同啊，对啊。
0: 更不认同的是还有人在海边要海巡去这个说拜托拜托，已经插红旗了，赶快离开
2: 哇，
1: 对
0: 不对？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了，
2: 真的。
0: 对，但总之我们也只能先顾好自己啊，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我们先把自己顾好，才有那个嘴说别人。好啦，谢谢小罗，谢谢。
1: 哎，欸，
0: 等等，出门注意安全哦，谢谢。
2: 嗯，真的，
0: 嗯，拜拜，拜拜。
1: 如果需要我，你可以跟我讲哦。
2: 好的，一定。
0: 再见，
2: 拜拜。
0: 好啦，线上电话继续开放23751722，真沙聊天室
2: 等你来开始，
0: 不来也没关系啦。
2: 你说学小罗吗？
0: 有电话上线了，来看第二通电话是谁？你好，上线喽。
3: 哎呀，大家好，真正好，我是确许。
0: 哦，好久，
2: 哎，也是很久不见
0: 的
2: 人，
0: 欸，真的很久不见，欸，
3: 还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怎么可能不记得？
2: 对呀，啊，
0: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被忘记的人吗？想太多？
3: 不是，你知道我朋友讲错我的昵称，你知道吗？他讲我另外一个平台的昵称，所以他你们不知道他是我介绍来听的。
0: 所以
3: 上个礼拜有一个，他讲说你们问他关心的足球，结果他讲说他是英国的贵族，所以他都打马球不打足球。你记得这个人吗？
0: 哦，所以你就是华少是不是？
3: 对对，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平台叫华少嘛，
0: uh-huh.
3: 因为如果艾尔莎，我曾经有领过奖品的时候，我是用本名的，我本名里面有一个华字。
0: 嗯，其实我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你知道吗？
3: 那个是我介绍来的，哦，我的功劳
0: 哦。
2: 哦，
0: 谢谢你。但是
3: 我
0: 想问，你为什么那么久没出现呢？
3: 我被封印呢，啊。
0: 被封印？
3: 对呀，啊，我被卢卡斯封印，你知道吗？
0: 不是啊，那关我们什么事？
2: 我们没有封印你啊，
3: 懒得再用心在景广台北台上面的啊。
0: 哦，就因为反正被封印，想说那就休息一下，也不要就是那么就是要抓时间打电话就对了啦。
3: 你知道你们家卢卡斯多过分吗？他说啊，那个华少你那个 call in 太啊，不是，他说确实啊，你 call in 太厉害了，你要不要就是放松3个月，让大家 call， 然后你休息一下。
0: 哦，他直接给了你一个时间点。
2: 嗯嗯。
3: 对，我说 OK， 好，没问题。从4月1号到7月1号，我被封印3个月，我真的很乖，我都没有 call。
0: 哦，哎，欸，那你真的是蛮厉害的。
2: 对啊。
3: 我说我没关系，我一样可以得到年度总冠军。
0: 哦，对，那个卢卡斯的节目是有排行的。
2: 嗯，
3: 我没有在怕的啦。
2: 是，
0: 这个事情也不要怕啦，而且卢卡斯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就是都有机会能够打得进来。

0: 啊，因为坦白说你在我们这边也真的是出现频率比较高啊，如果不是最近真的太长没出现，我们也是觉得有点怪才会问你好不好。
1: 对，我还活着，我还有在呼吸，不用担心。
0: 哎，对，能够平安还有在呼吸才
1: 是
0: 最重要的。是
1: 一定要开的啦，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我给你30秒。
1: 广播电视就是公众人物，你们知道你们开播，然后有多少用路人都在听你们的声音吗？
2: 嗯，
1: 成千上万呢，所以你们是公众人物。
0: 是，
2: 嗯嗯。
1: 因为像我有时候会去指证，比如说像俊孝，他会说什么新北市北投区，我说哎不对哦，北投区是台北市哦。
2: 嗯嗯嗯嗯。
1: 你们必须给一个管道让人家去啊，比如说指证你们或者跟你们讲什么东西啊。
0: 是是是，提出意见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直觉的管道，对不对？比方说像1999这样子的电话号码。好，谢谢确实哦，谢谢。
1: 谢谢哦，
0: 拜
1: 拜。
2: 拜拜。
0: 但是我们明明就有台北分台的粉专啊，这样子还不够就对了。
2: 嗯，我
0: 因为你也是被点名要开粉专的，现在紧张了哈。
2: 我不是，我只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想要就是私下聊的天啦、啊，不是那种暴露框或什么。我暴露框我就跟服务中心的妹妹讲就好啦。
0: 对
2: 对
0: 对
2: 啊，但是是要对你就是私人的话的话，可能就会
0: 就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很私密的管道就对了。到底是有多私啦？
2: 啊，你都不会有这种时刻吗？
0: 目前还没有、
2: 就是、啊，真的、喔。
0: 对，
2: 就想要问，你就觉得被大家看到没有关系？
0: 对啊，
2: 哦，
0: 嗯，
2: 好的，
0: 因为也没有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或者是也不是说回的多，就是多私人的事、
2: 哦，
0: 我觉得好像
2: 都还好。或者是他可能想要他自己有一些烦恼，可是我这个烦恼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没有想要让其他的主持人知道，我也没有想让小编知道。可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希望有一个比较私人的管道了、哦、啊！对，我讲出来了，嗯嗯嗯，
0: 那要不要考虑写信呢？
2: 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
0: 是不是？
2: 好久没收到信了，
0: 有没有听到各位朋友？赶快，有很特别的、私密的，只想让真真知道的事情，请写信给他。
2: 哦、对，好，可以写信，
0: 对不对？我觉得写信很不错。
2: 嗯
0: 嗯，所以大家笔拿起来了哈，不要再拿手机了。有什么很想说的悄悄话，写信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管道哦。
2: 嗯哼，
0: 好啦，等一下把时间交给真真。
2: 好哦。
0: 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这边是高架系指端前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一北上61.4公里，过了中里哦，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铝梯还在，还没有排除。那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就是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2段347号的美式卖场周边了，好多人来做最后的补货，所以这附近非常塞。那停车场是满场了，而且启动满场机制，也派员加强疏导，请大家提前改道。当然更要拜托不要违规停车，要遵照远景的指挥前进。

我是莎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八威台风正在靠近的路上，越晚风雨越大，有些人明天还要上班，而明天就是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不管要干嘛，安全平安是最重要的。我们相约平安健康的礼拜一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富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10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年呢这个第9号中度台风八威呢，目前中心位置呢是在 RMB 东方的海面，然后持续朝西北方向移动哦，所以七级风平均暴风的半径呢已经来到380公里了。好，中央气象署呢又有发布这个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其中这个陆上警戒范围呢，有包括基隆、新北、台北、宜兰以及花莲，所以要提醒哦，这几个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哦，留意一下这个风雨逐渐增强的这个影响。好，另外海上警戒范围呢，有包括台湾北部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海南部海面，包括这个兰屿啊、绿岛啊以及巴士海峡。那气象署呢也有特别提醒哦，在这些海域航行或者是作业的船只呢，务必要提高警觉，而且要尽快的做好这个台风措施了。好，另外呢，因为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呢，对台湾的影响还是有存在一些变数，所以后续不排除警戒的范围呢还会有所调整哦。想要提醒朋友哦，这两天务必哦要持续关注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资讯喽。

如果没有必要呢，尽量避免哦，前往山区、海边或者是溪流附近活动，要提前检查一下我们住家的门窗啦、招牌啦，以及排水设施哦，把防台的工作呢，我们先做好。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波台风。好，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哦，今天哦各县市停班课的情形。好，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有包括这个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今天呢要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有包括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跟金门县。好，以上的资讯呢还是要以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告为准哦。好，来关心一下后今天的天气状况。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北部还有东北部从早上开始呢就会有这个间歇性的降雨。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尤其有越晚这个风雨会越明显，局部的地区呢有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

风势然后也会逐渐的增强，偶尔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中午过后呢，这个南部以及台东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局部大雨的情形。所以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将会是这次台风呢影响最明显的时段，这个全台呢都有风强雨大的情况，预估啦各地都有大雨或是豪雨的机会哦。尤其我们这个北部啊、宜兰啊以及这个中部的山区，降雨可能会达到豪雨以上的等级。那因为呢，刚刚有提醒朋友，这个台风路径还是有一些这个调整的空间啦，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一下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资讯了。好，那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气温。好，今天的温度到底是怎么样呢？苗栗以南以及这个花莲、台东白天还是相当炎热的，这个高温呢大概是34到35度，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甚至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那另外呢，因为受到这个台风沉降作用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花东纵谷又发生焚风的可能。外出的朋友呢，还是要记得哦，做好防晒，然后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至于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因为降雨比较明显哦，所以到高温呢大概是落在31、32度左右。那感受上呢，会稍微的舒服一些。另外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哦，这个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这个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要留意长浪的这个发生哦。那另外，台湾附近海面的浪高呢，会逐渐来到3公尺以上哦，所以其中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甚至可能会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哦。提醒大家近期拜托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哦，戏水或者是从事这个海上的活动哦，以免会发生危险。好了，来关心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喽。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所以整体风势是增强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扬尘的现象。那中南部呢是为在下风处，所以这个污染物是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也可能会稍微的升高，所以云嘉南局部的地区短时间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其他地区方面，竹苗、宜兰、花东以及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属于良好等级，那北部、中部还有云嘉南以及高屏跟金门则是普通的等级哦。所以还是要持续提醒啦，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佩戴好口罩喽。时间来到10点14分哦，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喽。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刚过中立哦，这边有铝梯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我们再往前开一些些哦，61.4公里过了中立的中心哦，这边也有铝梯掉落。好，这两个状况呢都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哦，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一个掉落物，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宁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这边，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28公里，刚过三重，中间两线车道呢，这边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这一部小货车呢，是整个翻覆的。好，也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再帮忙留意一下了。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好，另外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旧宗路要往南的方向哦，阳光街到民权东路，好，这边说有车多情形。另外新北市的中和区，好，中山路二段347号刚好是在美式卖场的周围哦，这边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好，大家都要开始补货了，因为台风前夕嘛，对不对？好，那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哦，这个如果停车场满场的话呢，我们就改道，要提前改道后，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现场停等哦，会影响到后方来车哦。拜托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这个大众运具喽。好，因为周边呢，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啦，所以原警呢，已经有在现场呢，疏导作业，加强这个疏导作业，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配合喽。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除了这个国一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沿线是有车多情形，另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新农到平林这一段这边的车行速度呢稍微呢是比较慢一些些的。

很像玫瑰林忆莲的歌曲，而且这首歌呢是由林忆莲做的曲子，李宗盛填的词，收录在19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林忆莲音乐生涯非常重要的转捩点之一哦。这首歌呢，不止跳脱了就是他以往那种比较擅长的都会情歌的形象，那这首呢，是比较带着那种乡村摇滚风格，就是那种比较轻快的旋律，也唱出女性坚强、独立以及勇敢面对爱情的一个态度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国道1号南下28公里，刚过三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中间两线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台北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新北市中和区了，中山路二段347号，刚好是在美式卖场的周围哦。这边的停车场呢已经停满了哦，所以已经有启动这个满场机制哦，也有派员加强疏导作业，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喽。那这个停车场满场后，我们就改往别的停车场停，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停等哦，会影响到后方来车哦。

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艾良的歌曲如烟。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驾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

0: 旁边借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预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3: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于致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2: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5: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4: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 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有机会达到2到3米，甚至在东半部的区域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啊，有台风，海龟 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

0: 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好，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江蕙演唱的歌曲《遇见人生》是由姚谦作词、冰龟介作的曲子，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可以说是江蕙演艺生涯的一个缩影哦，就唱出艺人呢吼站在舞台上面是那种比较风光的感觉，不过回到台下呢，却得要自己哦独自面对感情还有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所以歌词呢吼其实描写的蛮细密的，就是写镁光灯背后的一些坚强跟无奈，也让人感受到艺人在光鲜亮丽外表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孤独哦。

0: 时间来到10: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Jen，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立德路往北，沿线有车多情形，目前后方已经回堵到大渡路了。新北市中和区呢，板南路还有健康路要往大卖场的方向哦，这边也是车都不好走。新庄区建国一路要往大卖场这边，沿线呢也是车多多。新北市中和区哦，中山路二段347号美式卖场的周围哦，这边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所以呢，现场已经有启动满场机制哦，也有派员加强疏导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避开喽。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了。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了三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中间两线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台北路段沿线的车速只有20公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呢？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好，现代人的生活步调真的是越来越快哦，不论是工作啊、家庭啊，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压力哦。所以，当我们心情低落哦，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工作的时候，哎，就不能只是用想太多啦，或者是心情不好来看待啊。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呢，哦，忧郁症已经是全球非常重要的健康议题哦，所以未来呢，哦，更可能会成为这个影响人类失能的一个重要疾病之一。所以呢，哦，要如何正确认识这个忧郁哦，以及近年呢有哪一些新的治疗方式，其实都很值得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今天医师来敲门，我们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姚嘉怡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姚嘉怡医师。今天呢，很高兴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来分享这个忧郁症，尤其是难治型忧郁症的这个主题。那我们巴黎疗养院的总院区啊，就位于巴黎的观音山半山腰，风景相当的秀丽。那也有免费的接驳车，从三个捷运站，也就是官渡、泸州还有新浦捷运站都可以搭乘。那另外在市区呢，也有两个门诊部，方便民众可以就近来看诊，分别是在新北市土城区青云路上的土城门诊部，还有泸州捷运站附近长乐路上面的泸州门诊部。欢迎有需要

0: 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啊。
1: 那今天医师呢要来带我们认识忧郁症以及治疗方式，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谈起好了。因为很多人呢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比如说心情不好啦，那有人很常说自己很忧郁，所以想问一下医师这个一般的情绪低落和我们真正的忧郁症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知道说其实人人都会有七情六欲嘛，遇到期待发生的事情会开心啊，那遇到不如意会难过，这个是人之常情，它也反映出我们对世界的偏好还有评价。可是如果是说不只是在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难过，而是持续到一整天甚至连续好几天都忧郁低落，甚至是连遇到好的事情都开心不起来，那原本有兴趣的事物都变得没有兴趣了，那这是不是就不太寻常了？那如果忧郁的症状够多，而且造成生活上的影响，例如除了前面说的负面情绪的增加，正面情绪的减少之外，它可能还伴随有吃不下、睡不着、体重减轻，或是思考一直往负面去想，过度的责怪自己，人在精神动作上啊变得迟钝，变得难以专注，甚至出现一些死亡的念头，持续的时间够长，超过2个礼拜以上，影响到生活上，比方说是学业啊，或者是工作上的表现。那这样子的忧郁就不只是心理的困扰咯，而是一个大脑的疾病，所以需要积极的来治疗。
1: 是，所以这个忧郁症并不是单纯心情不好，而是一种需要被重视甚至需要治疗的疾病。好，那想问一下医师如果真的被诊断为忧郁症目前有哪一些治疗方式呢？
0: 看忧郁的这个严重程度，如果是比较轻度的忧郁症呢，我们可能靠生活形态的调整还有心理治疗等方式就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可是如果严重的程度比较高，比方说一个人的睡眠啊，他的动机活动力都受到影响，或者是思考也比较负面比较僵化的话，那前面这些方法它可能会有它的极限。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医师评估之下适当的来使用药物来调节我们大脑的功能，人可以睡得比较好，提升活动力之外，也可以促进情绪调节的能力，松动一些缺乏弹性的思考方式，这样治疗效果就会更好哦。
1: 是，也就是说会依照这个病情严重程度选择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式。不过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啦，想说我已经很认真吃药啦，可是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善所以想问一下如果这个病患已经接受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了，可是这个效果还是有限的话，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选择呢？
0: 确实这是很多人的困扰，不只是在台湾啦，都是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它有资助一项大型的研究叫 STAR-D。 这个研究它就发现说，它有规划4个步骤的药物治疗，所以是很积极的在替忧郁症的病人换药啊、调药，甚至它还可以合并认知行为治疗。这样治疗超过一整年下来啊，还是大概有1/3的病人他对治疗是没有反应的，也就是说他虽然吃药、调药，但还是处于在忧郁低落的状态。那这群呢，我们就称为是难治型忧郁症的病人，指的是说他已经吃了足够的药物剂量，也持续了足够的治疗时间，甚至是尝试过足够多的种类，但还是没有反应。那这样的病人，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疗法叫做 RTMS， 中文是重复性经颅磁刺激，可以用来治疗难治型的忧郁症。那我们巴黎疗养院的泸州门诊部也即将要引进这样的技术。
1: 是，刚刚医师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 RTMS 刚刚有提到这个中文就是什么重复性经颅磁刺激。那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都是第一次听到，包括我自己所以想问一下这个 RTMS 呢是利用什么原理来改善我们的忧郁症呢？
0: 它是用磁场去刺激我们的大脑，来达到活化脑神经的作用。研究发现呢，难治型的忧郁症患者，他比起一般非难治型的忧郁症或者是没有忧郁症的健康人来说，他大脑的前额叶整体的功能是异常的低下。那重复性经颅磁刺激 RTMS， 它就是用一个治疗的线圈，针对我们的左前额叶来给予重复特定频率的磁刺激，来提升前额叶的活性，达到治疗忧郁症的效果。
1: 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透过一个磁场，然后去刺激我们特定的这个大脑区域就是可以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那不过啦，就很多人听到这个治疗大脑，可能就会担心，治疗过程是不是很复杂，

0: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解释一下，就是说明一下，就是治疗实际上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有需要住院吗？这个治疗过程会不会很麻烦呢？
1: 是，这个是不用住院的。其实在过往我们有一个叫做电疗，它这个就是要住院，因为它是直接使用电流来刺激大脑，引发一个四肢的痉挛，这个就需要麻醉。但是磁场它的优势就是说它就不会有触电的感觉，因为它是像我们手机那个无线充电一样，它是用电生磁、磁生电的原理，非接触性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做这个磁场的治疗的话，我们人就只需要坐在治疗椅上。那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测量头围，然后计算出线圈所需要摆放的位置，那线圈就只需要服贴在头部上，并不需要放进大脑，也不需要注射或打针，所以是一个非侵入性的治疗方式。那不过它线圈在作动的时候，在头皮上毕竟还是会产生刺激啦，所以是会有一些像是被橡皮筋弹到的这样感觉，所以说还是有一些感觉，只是它不会说需要到麻醉。那根据治疗模式的不同啊，它单次的治疗时间其实从3分钟到40-50分钟都有可能。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呢，这个治疗都需要累积足够的治疗次数才能够发挥治疗效果。所以理想上就是说，我们是透过门诊的方式，那每周会治疗5天，那持续4周到7周，也就是20到35次以上，来完成一个完整的急性期治疗。
0: 是，所以这个不是侵入式的哦，听起来是一种相当方便而且不用手术的一个治疗方式。不过大家一定也特别关心啦，所以如果做这项治疗的时候会不会痛，然后会不会有这个副作用呢？
1: 那主要就施打的当下头皮它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不吃止痛药的状况之下就可以直接耐受的。那其他常见的副作用的话，就是会有头晕头痛，还有一些人会觉得比较疲倦，但也有人会觉得失眠。那通常是在治疗完的几个小时内出现，隔天就会好了。那比较严重或比较担心会遇到的副作用是癫痫，不过它的发生率是蛮低的啦。但只是有一些族群，比方说如果是本身有癫痫病史啊，或者是有酒精或镇静安眠药物过量使用的病人，这个风险就大一些。所以说如果是有类似情况的病人，请务必要告知医师来评估说是不是接受这个治疗是合适的。
0: 是哦，所以今天医师呢介绍了很多有关这个忧郁症的新知哦，也让大家呢更加认识我们这个 RTNS 哦这项比较新的治疗方式。那最后呢，我们请医师来帮我们整理一下今天分享的重点，然后也给正在努力就是对抗忧郁症的朋友呢一些建议喽。
1: 没问题。那忧郁症的病人里面呢，有3到4成是属于难治型的忧郁症。那如果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朋友他得到忧郁症以后，虽然说有配合积极的服药，也换过药，吃了足够的剂量，也做过足够的时间，或是生活习惯啊、运动啊、早睡早起啊、心理治疗什么都尝试了，治疗效果还是一直不理想，请不要责备自己哦。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足够的努力了，只是可能他就是在疾病分类上是属于这个难治型的忧郁症的这样子的患者，那我们就有机会来接受看看说这个新型的治疗法是不是可以发挥上的效用。那包含我们在巴黎疗养院在内啊，台湾其实有许多的精神医疗的院所都已经有引进这个 RTMS 的治疗，中文是重复性经颅磁刺激，它的功能是活化大脑的前额叶，调节大脑的功能，来减少忧郁的症状。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不妨可以跟医师讨论，来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的治疗。
0: 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忧郁症并不是意志力不足哦，也不是说你想开一点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哦，而是一种可以诊断然后可以治疗的疾病。所以如果经过这个完整的药物治疗之后仍然没有改善的话呢，也不要灰心。目前有包含这个重复性经颅磁刺激就是 RTMS 在内呢，已经有更多元的这个治疗选择哦，来提供患者还有医师共同的评估。所以呢，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亲友呢长期受到忧郁情绪的困扰，建议一定要及早寻求精神科医师或者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协助哦。我们越早接受治疗，恢复的机会也越高哦。那我们再次感谢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姚嘉怡医师，医师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拜拜。

时间来到10:57了，一样提醒路况，有好消息进来喽！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刚过三重，中正两线车道呢，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真的灰度蛮严重的吼，整个灰度到台北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20公里。好，不过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这边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台北市淮爱馆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另外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这边也是满场的哦。这个地址呢是在北投区大兴街145号的地方。好，另外呢，西北市新庄区哦，建国一路要往大卖场的方向哦，这边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新北市中和区板南路，还有这个健康路，要往大卖场的方向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持续提醒一下哦，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二段347号大卖场的停车场呢，这边已经停满了，所以现场呢有启动满场机制哦，也有派员加强疏导，要提醒朋友，可以的话呢，还是建议你提前改道哦。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了，不过目前看路网图这边的车流是正常的。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8.6公里过了路主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即使往南在353.7

低到353.8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吊在路肩。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你知道计程车司机如果想申请个人车行要怎么申请吗？
1: 是不是要找警察？
0: 不是吧，应该是找发驾照的人。
1: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吗？
0: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1: 好啊。
2: 计程车驾驶人想要申请个人车行，必须符合年龄在30到65岁，而且连续持有有效的营业小客车执业登记证6年以上，最近3年没有重大交通违规记录，最近5年没有吊扣驾照处分，以及最近3年没有乘客申诉记录，并在当地涉及才有申请资格。申请人需要准备好身份证、印章、职业驾照以及职业登记证，亲自到台北市区监理所1楼的计程车业务窗口申办。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推开世界的门，由火星电台的黄少峰包办词曲，收录在杨乃文2016年发行的离心力专辑当中。这首歌呢，也是带领着我们，就是回顾人生当中一路走来的一些青涩跟执着。那当然呢，也在经历人生的一些酸甜苦辣之后，可以重新的学会接纳自己，然后也找到跟自己和解的勇气哦。

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哦。有朋友通报说，新北市三重区立行路一段跟忠孝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有看到一部机车哦，违规回转，说有机车会在这边违规回转，非常非常的危险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哦，过了高工局一直到林口 A 前，目前是封闭路肩车道，正在进行这个修剪树木作业。也要提醒朋友哈，拜托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说，这个国一南下台北到三重说有车多情形，不过目前看路网图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喽。

0: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就是高速公路超车的相关规定哦。其实高速公路的超车规定呢，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再多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哦，不但可能会吃上罚单，更可能会增加我们行车的风险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聊聊哦，高速公路超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几个重点哦，包括各种车道到底该怎么使用，然后哪一些情况之下不可以超车，还有开放路肩有哪一些规定呢？今天就要一次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清楚喽。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陈安旭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哦，这个分队长好哦。首先呢，我们想先请分队长然后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就是来认识一下这个高速公路不同车道的用途哦，像是内侧啦、中线啦，还有外侧车道各有什么功能呢？有请分队长。
1: 内侧车道，高速公路的话，内侧车道可以以最高速限来作为

0: 超车道使用。
1: 嗯，
0: 那如果超车完的话，就应该驶回原车道，啊，不应该去占用。
1: 嗯，是。
0: 那中间车道的话，速限就是至少要开超过80。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属于慢速车，也是违规。
1: 嗯，是。所以会有外侧车道是。
0: 外侧车道的话，就是一样也是给速度较慢的慢车做使用，像大车啊，
1: 嗯，
0: 大货车那种连接车，
1: 嗯，
0: 做使用啊。除了大货车，除了超车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中线车道，暂时做超车用途，然后再驶回原车道。
1: 嗯。好，所以呢，我们其实使用，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内侧车道还是超车道嘛，吼，所以我们超完车之后呢，还是要是就是要开回来，就是原本的车道，对不对？对，
0: 超车时应该要显示左方向灯，与前车左侧保持半公尺以上间隔，
1: 然后
0: 超越这安全距离后再显示右方向灯，驶回原车道，这是安全规则里面规定。
1: 嗯嗯，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也要遵守这个行车速限，所以大家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好，另外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其实有一些情况是不可以超车的，又有哪一些这个超车方式其实已经违规了呢？所以想问一下分队长，有哪一些车道是禁止超车的呢？
0: 在高速公路上的话，不能利用加减速车道或车道做超车，当然也不能就是假如说下交流道的时候从桃花线跨越要去做超车，这个当然也是不行。
1: 哦，这也是不行的。是。好，那另外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行驶某一些道路呢，它会有一个这个爬坡道，爬坡道是不是也不可以拿来超车呢？
0: 对，依照交管规则规定，里面也有提到就是爬坡道，爬坡道也不能利用。爬坡道去做超车
1: 是哦，所以可能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各个车道的一些定义啦。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开放路肩的这个路段哦。其实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要疏解车流所以这个高工局呢就会开放这个路肩行驶嘛。好，但是呢，我们行驶在路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规定哦，对不对？
0: 行驶路肩当然是要在开放时段啊，这个在那个高工局。可以去查，网络上可以去查，开放的时段路段
1: 是
0: 啊，利用路肩做行驶，然后它会有牌面，一个牌面它会提醒你就是如果不是要下出口了，就要提早从路肩驶回原来的车道，再使用路肩，除非你是要下出口大道啊，在到最前面的时候有个红色的牌面，红色牌面它就。你只要一过，你就不能再变换车道再出来，就一定要下出口道了。
1: 因为很多人好像不太清楚这个规定吼，然后就是过了这个牌警告牌示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变换车道，然后就收到这个罚单了，对不对？
0: 对，是民政警局违规有很多项都是路肩违规，因为有很多因为路肩开放是例外规定。但有很多民众没有查清楚路肩行驶的一些规定，那就在高工局的网站也都可以查得到。然后他就会违规利用路肩，可能他不是要下出口匝道，他就做超车，然后再切回来主线，
1: 是，
0: 这都是违规的。
1: 是，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告示牌的这个部分哦。那如果我们行驶在路肩的时候呢，如果已经超过这个牌子之后呢，我们就是还是吼就直直的开吼，就是这样子直直的出去就对了。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要请分队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啦，就是最近国道呢吼有没有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案例哦，要特别的提出来，就是可以希望这个透过实际的案例来提醒我们可以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0: 最近有一件就是比较离奇的交通事故，就是同样两台车要变换车道到中线，可能会有未注意车前状况，或是未保持安全距离，导致他同时变换到中线的时候，一台在前面，一台在后面，结果后面闪避不及。最近离奇的事故就是，可能驾驶反应过度，他是在后车，然后他要闪。反直接从西向的

0: 到，他直接冲过去到东乡去。
1: 哦，
0: 那是非常危险。
1: 哇，那还好人没事吗？
0: 哎、欸，人没事，
1: 哦、
0: 就轻微擦伤。啊，车辆基本上是撞毁。
1: 哇，天哪！嗯哼，好，所以大家在行驶，因为高速公路的车速真的比较快，然后一定要好好的保持这个安全车距。那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了高速公路超车的相关规定哦，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呢对车道的使用啊，还有超车时机啊，以及相关交通规则，然后有更清楚的了解哦。所以遵守车道使用的规定，然后一定要拜托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哦。我们确认路况之后，我们再超车，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违规受罚，我觉得更重要的呢，就是要保障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啦。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朋友，高速公路车速比较快，所以每一个小动作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一点耐心，然后多一份礼让，就可以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哦。好，我们再次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的陈安旭分队长，分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国道五号北上17.8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一直到林口 A 前，目前是封闭路肩哦。原本说是正在进行这个修剪树木作业，这边更正一下哦，不是修剪树木啦，是这个台风哈，因为台风天的关系哦，所以呢哈，还是要巡查一下嘛哈，就是防灾巡查。那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一样提醒朋友哈，要小心留意喽。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一直到林口 A。前好，目前是封闭外侧路肩哦，正在进行这个台风的防灾巡查。

目前看路网图各地路段呢，都还算蛮 OK 的，要提醒朋友吼，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咯。好，再麻烦有跟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郭靖的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这首歌呢就是很标准经典的犀利三角情歌。好，11:30我们也要准备收听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线撤离，加强河道工程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十二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3: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八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伟、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2: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岸巡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4: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

0: 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位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全策说，
1: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0: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2: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0: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5: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4: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市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8: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6: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春面乐队
10: 春 Noodle。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时间来到11: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咯，国道五号北上17.8公里，石山隧道的外侧这一辆故障车已经截获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下过了高工局一直到林口 A 前，外侧路间车道正在进行这个台风的防灾巡查作业，所以也是要提醒朋友吼，小心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边刚好是在百货的周边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好，目前国道沿线呢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哦，好，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内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了，所以也要提醒朋友麻烦再多加配合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要去哪里，我是特派员 Iris， 哈哈，我又来啦。上一集啊，带大家玩了很多金门的景点，也介绍很多我自己喜欢去的秘境。那这一集呢，就是要来揭晓说，诶，到底为什么我会去金门啦？这个梗真的铺超久，到底是有多神秘？好啦，其实我之前在金门有生活过两年，所以这一集啊，就想要跟大家聊聊说，如果真的在金门生活念书，到底是什么感觉勒？没错，我曾经到金门念过两年的大学，但是短短的两年啊，就对金门产生非常浓厚的情感。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说，诶，所以你是金门大学的

学生吗？哈，当然不是。其实我是民传大学的学生，那时候啊，刚好就有一个可以去金门的校区念书的机会。我就想说，如果四年都待在同一个地方，真的太无聊了。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决定，就是两年呢待在金门，两年回台北。结果没有想到呢，就一世成主顾啦。我真的超级喜欢金门，到现在还会回去玩，然后偶尔找朋友回去吃吃喝喝。虽然只有在金门短短两年，但是其实短短两年有许多不同的感触还有观察。金门跟台湾本岛真的非常的不一样，不管是语言上啊，或是日常生活形态，完全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可以说金门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啊。金门其实很多地方可以讲啊，但我就分享几个我比较观察下来比较明显的地方。相对于台湾本岛，金门离厦门非常的近，所以金门人很常坐小三通去厦门采购啊，或是旅游，不仅是省时又方便。之前金门还没有某家 M 开头的这个素食餐厅，大家就会跑到厦门去吃，甚至还会外带哦，外带回来给家人吃哦，超特别。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家餐厅就是不知道吃什么你才会去吃哎，但是他们竟然会特别外带回来。还有像是某家中国的电商平台，因为海运啊继续台湾再转金门真的是太久了，所以金门人就会直接选择继续厦门的一个取货点，然后直接坐船去厦门取货，再顺便大采购，基本上这个就是金门人的日常。基于这个原因啊，所以金门的台语也跟我们一般认知的台语其实有点不一样。虽然在本岛北中南就有不同的发音，但是都还听得出来是在讲某一个词。他们的发音比较类似厦门人的发音，比方说粥这个字，北部人会说假梅吃粥，假梅，中部是梅假梅，南部人就念成假梅，我自己就是念假梅，但金门话竟然是念成梅、欸、假梅吃粥，假梅这样。我可能没有念得很标准，但是类似这个意思，就是本岛还会听得懂，但是金门话就会完全听不出来这个在讲什么。这样，我自己自诩台语听力是还不错，但是遇到金门话，我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顿呆一下，然后仔细思考刚刚听的是在讲什么。这样，还有像是鱼这个字，我们就是会讲鱼啊，几尾鱼啊，但是金门人是讲说河啊，几尾河啊，一尾鱼，几尾河啊，这样。所以我刚开始去金门的时候，我就假啦，我想说讲台语比较亲切，结果我就讲他们就是讲台语，然后他们都听不太懂，然后他们讲的我也听不懂，而且他们还有自己自创的一些语言，超酷的一些词语，像是他们说蜜奶，意思就是说怎么了的意思，但听起来我想说蜜奶什么同一蜜豆奶哦。还有像是金门人很爱讲一个叫做个眼，有点像是他们的口头禅，我一开始还想说这是什么语助词吗，后来还知道个眼这个其实是个瘾啦，过瘾的意思啊，然后通常就是讲说一件事情很有趣，或是这个人已经玩过头之类，就会想说哦，真的很个眼耶，他就是很过瘾，但是他们的词就讲个眼这样，总之他们就是有很多自己特有的语言，非常的酷。直到现在啊，金门还是有很多非常传统的这个古厝那种闽式建筑，但不是像我们这种一般常看到这个三合院，他们是有点像是燕尾型屋顶的古厝，很像那种一般那种庙会看到的那一种，但不会到很华丽或是很多层。然后室内的格局很像是古装剧里面会看到的，就前面是有一个木门，然后推开就会到那个前厅堂。厅堂的左右边又都有门哦，然后再推进去之后就会是一个天井，很像一个庭院的地方，再进去啊才是自己家里面的人住的那种卧室，还有一般客厅的那一种厨房。而且越有钱的人他们就会盖得越多落，落这个意思，那个这个落是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落神，这个落它就是一横，然后中间那一栋是室内的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可以盖到三落，就是代表是蛮有钱的人。金门啊现在有很多古厝民宿都是古厝去改的，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间自己喜欢这个古厝建筑去入住去体验看看，真的非常的特别。

那广东粥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广东粥，大家平常吃到这个粥，像是虱目鱼粥啊、皮蛋瘦肉粥啊，不是都会有一点米粒吗？那金门的这个广东粥，它是完全看不到米粒，它就变成是一个米跟那个汤哦，有点合二为一，他们叫做粥米，变成是有点像在喝汤的感觉。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就没有吃粥的感觉啊。但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我觉得说，哦，这样有一种就是汤里面又带一点颗粒感，好像还蛮特别，还不错。还有油条，一般我们吃到的那个油条就是有点酥脆，会咔咔咔这样子。他们那个油条其实有点像是面包，哎，有点在啃面包，有点像是台式法棍面包吗？这样吗？再搭配那个广东粥，哦，真的非常好吃，直接100分。越讲越饿，等一下下班也想去吃广东粥了、啊。还有蚵仔米线，蚵仔面线，他们用那个10颗下去煮的。如果说不敢吃很大颗的蚵仔的人，应该会蛮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小颗，也不会有那一种很像超鲜的那种海味在里面嘴巴爆开那种鲜味，然后它是那种香味会慢慢在嘴巴散开来，就不会那么刺激。前面讲了那么多金门的独有特色，但是都还没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会喜欢上金门。但其实一开始真的只是想说，哎，来体验一下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大学生活。或许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南部人，我从小就住在恒春嘛，所以一开始其实很怕自己直接到台北会不会不习惯，所以我就先选择到金门。但后来我发现其实金门跟恒春就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都靠海啦，然后天气啊跟那个生活方式还有真的交通习惯其实都有点像，而且都很有人情味，大家都非常的贴心热情，所以待久了之后，所以反而就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很像有一种回家的 feel。 后来回到台北之后，还是很常会想念在金门的日子，想念那种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啊，骑着机车沿着海线然后慢慢绕一圈回金门的那个感觉。虽然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我觉得只是吹着风啊，看看海，然后就会突然觉得说，哇，原本很烦很燥的这个事情就突然就想开了，就想通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啊，你也想暂时离开现在这个很快的生活步调，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金门旅游个几天，甚至是待上一个月看看，打工换宿啊，或者说打工度假，随便，也许你也会跟我一样不知不觉就开始喜欢上这座岛。我是特派员 Iris， 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特派员 Iris 介绍带我们去这个金门。其实金门呢是一座充满历史还有人文跟自然风光的岛屿，不仅能有丰富的战地文化啊，还有保存非常完整的这个闽南古厝，还有很多这个刚刚也有介绍，就是特色美食跟一些迷人的海岸景色。如果有机会的话，哎，真的要安排一趟金门之旅，我们可以好好的放慢脚步，然后去感受这座岛屿非常独特的文化魅力，相信一定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旅行体验喽。

新北市三重区哦，在例行路一带1到87号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新北市五股区呢，目前配合高滩处实施这个月提到只出不进的作业哦，但是因为这个四维路跟6号月提到的交叉路口红灯秒数太长了，导致现场呢其实是有回堵情形。好，这个状况呢，我们再通知处理哦。

好，接下来再提醒大家这个几项和台风有关的一些重要交通资讯哦。因为这个强台八威呢持续的接近台湾，台北市已经有陆续启动各项的防台措施了。所以如果今天呢有外出安排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哦。首先呢我们先提醒哦，开车的朋友，台北市水利处呢已经有宣布，就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全市疏散门以及这个越堤坡道有实施指出不禁的管制，也就是说堤外的车辆可以开出来，可是不可以再开进去。好，另外下午2点开始呢将会针对这个堤外停车场还没有移走的车辆进行拖吊，就要提醒停放在河滨停车场的车主，请尽快的把爱车要移到安全的地点以免荷包失血。除了拖吊费还有保管费之外呢，还可能会被处以1800元跟4800元的罚款哦。所以配合这个防台措施，台北市也有开放8公尺以上道路的这个红黄线路段哦，就是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临时停车哦。路边停车也是暂停收费的，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哦，像是这个路口啦、公车站啦、消防栓啦，还有消防通道、桥梁、隧道、人行道，还有越堤道路的这个两侧哦等等法定禁止停车的地方，还是不可以停车哦，以免会影响这个救灾还有交通。好，另外呢我们搭乘大众运输的朋友呢当然也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台北捷运呢今天是改采假日的营运模式，所以大部分的路线呢这个班距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哦，大约是12分钟，重叠区段大约是6分钟。不过呢如果高架路段的风势比较大的话，像是这个文湖线啦、淡水信义线啦，还有这个松山新店线部分的高架区段都可能会是封锁暂停营运，所以要提醒哦，出门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确认一下最新的这个营运资讯了。好，另外呢骑单车的朋友，像是这个 U-Bike 微笑单车以及共享机车，好，今天凌晨2点开始的时候已经全面暂停营运了。好，恢复时间呢我们还是会是台风影响呢在另行公告。那公车的方面呢也会依照就是目前的这个风雨状况来减少班次哦，甚至在风力可能持续增强的时候，部分路线是可能会停驶的哦。所以一样哦，我们出门之前还是一定要先查询一下公车的动态哦，以免久候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哦，这个台风期间风雨变化比较快速哦，所以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外出。那如果一定要出门哦，拜托也要多留意最新的这个气象还有交通以及这个防灾资讯，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哦，这个平安哦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好，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啦，因为10号的风力呢是逐渐增强，那11号的白天预计是风势比较强的时段哦，虽然雨势不一定会很大，不过强风的影响呢真的是不可忽视的哦。我们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路况哦，要小心这个掉落物啊、招牌啊、还有路树啊。那骑车开车的朋友哦，更要放慢速度，我们一定要握稳这个方向盘。那如果行经高架桥啊，或者是这个比较空旷的路段，还有山区的时候，拜托务必要提高警觉哦，请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好像雨势没有那么大哦，就掉以轻心哦。大家真的哦，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好，这个强台八威呢，持续的接近台湾哦，所以呢，有依照这个就是风力啊，还有这个安全的这些警示哦，所以呢，有一些地区呢已经停止上班上课了。好，台中市呢，这边有发布哦，今天晚上6点开始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明天也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另外，南投县呢，今天晚上6点开始也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明天也是一样，有达到停止上班跟上课的标准。好，再来就是绿岛乡，绿岛乡跟兰屿乡呢，今天下午1点开始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更详细的资讯呢，一定要上网，我们可以上这个人事行政总处全球资讯网来查询。

我要预告一下哈，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因为它是在这个淡水河口哦，所以呢会有这个瞬间的强阵风。为了要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呢，预计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会预警性封闭人行自行车道，还有这个机。

车道。好，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会预警新封闭主线还有公车道，所以要往来淡水八里之间的车辆呢，拜托一定要提前改道了，我们可以改行关渡桥哦。

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除了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后，沿线有车多情形。好，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其他路段维持的还蛮不错的，一样提醒朋友吼，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那一样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一路到林口 A 前，外侧路肩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台风防灾巡查作业，所以呢请朋友拜托哈，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注意了。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有路灯摇摇欲坠，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3: 呱呱。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2: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

0: 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岩石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一瞬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好，这个台风巴威哦，来势汹汹哦。气象署呢，今天表示巴威台风呢，昨天晚上开始呢，虽然有稍微的减弱，不过这个强度呢，是一直维持的，而且持续朝台湾前进。所以预估呢，今天各地雨势都会逐渐增加，北部沿岸、中南部山区哦，这个雨势会比较剧烈一些。尤其要特别注意的今天晚上开始哦，今天晚上开始，北部将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呢也有间歇性的大雨。那另外呢风力的部分哦，北部今天晚上开始呢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他地区也有8到9级的强阵风。好，所以今天有上班上课的朋友我们下班或者是下课回家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喽。

目前看路网图呢，大致上的路段都还蛮不错的、哦、像是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是有车多情形，好，目前这边的车流也已经消化了。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哦、过了高工局一直到林口 A 前，外侧路肩车道正在进行这个台风防灾的巡查作业，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呢我们先来预告一个路况、哦，是在新北市淡水区、哦、因为考量到淡江大桥呢是在这个淡水河口，所以可能会有这个瞬间的强阵风，那为了要维护大家的用路安全哦，预计今天晚上8点开始哦，就会预警性封闭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那晚上的11点

好，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哦，所以今天瑞芳以及板桥淡水九份十份还有乌来旅游客这个服务中心以及这个猴洞煤矿博物园区哦，都是暂停服务的哦。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朋友，就是新北市的十分瀑布公园还有猴洞瑞山矿业整煤厂以及这个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呢也是暂停入场的。那碧潭水上脚踏车还有深澳铁道自行车都是暂停营业的哦。

时间来到12:15，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要请问蒋斌，我再帮忙留意一下咯。好，因为林小姐7月10号今天早上7:10的时候，从石牌捷运站石牌路一段200号的地方搭到台北荣总医院哦，就是石牌路二段201号，好，掉的是一个酒红色的皮夹哦，里面有现金证件。好，可信乘客呢是在7月8号凌晨1:45，南京东路二段3号的地方哦，搭到阳明高中中正路510号，掉的是一个蓝色的手提袋哦，上面有这个印花图案哦。好，另外呢，全先生7月9号的早上11:10，中山东路四段22号搭到康定路103号，掉的是一台白色的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金色壳套。张姓乘客7月9号下午2:30从这个台北市忘记什么区了，好，搭到中和区秀朗路3段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手提袋，那手提袋里面呢有2把雨伞，还有水壶跟保温瓶。李小姐7月8号的晚上6:40，和平东路跟复兴南路口搭到永和宝平路50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羽球拍套哦，里面有2个球拍哦。肖小姐7月9号的凌晨5:30哦，信义区搭到淡水滨海路一段的地方，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包，好，里面呢也是有这个现金证件，要请问蒋斌，我再帮忙留意一下啦。好，如果车上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记得我们还是有服务时间哦，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好，也要提醒朋友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之前。前呢，我们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东西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是定好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如果是要前往美式卖场哦，目前立德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那远景呢有在现场指挥交通，而且是由这个立德路哦强制右转立功街，所以这个车流呢会绕 U 字形到卖场。

避免立德路直行车流回堵到大渡路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吼，新进这个路段的朋友吼，如果你是要往美式卖场方向的朋友，拜托一定要多加配合喽。

落日飞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如鸟》。时间来到12:27了，目前看路网图，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哦，想必大家都有好好的待在家吧。哦，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了，台风期间风雨变化比较快速，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外出。那如果呢，一定要出门，像我们一样要正常上班的话呢，拜托我们出门之前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还有交通以及防灾资讯咯，做好安全防护，这个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好，最后一首浪漫情歌献给朋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

在家庭楼，好，来自这个 Stephen Sanchez 的歌曲 Until I Found You， Until I Found You。 好，那我们就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咯，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陆警齐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升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2: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林伯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线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3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啊，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啊，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啊，这边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就通知中央啊，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1: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风打乱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八威台风逼近，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4: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西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5: 454 411 413 415 421， 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4: 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五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山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6: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4: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7: 八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8: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7: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到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防台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嘉慧报道。
9: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余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10: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9: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中立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十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俊伟报道。
11: 为了厘清中立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林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12: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11: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 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三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13: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4: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13: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1: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16: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

0: 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1: 云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2: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啊。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啊。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1: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0: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1: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箱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3: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贞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释，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7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6: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风来啊一起心里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1: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路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米说，
8: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哦、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上次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7: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

0: 丰县辖区内近日四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2: 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9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第四分局已加强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2: 分局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又前报道。
4: 八位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落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4: 受八位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6: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4: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八位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8: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7: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场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暑假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林报道。
0: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

0: 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1: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赚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
0: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级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是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嘉宇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4: 就像刚刚郑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他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3: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嘉瑜台中市报道。
2: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0,000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及五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5: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号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号，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2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2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8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活动中

湖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枪吊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10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瓜喜咪啊，给那里红台听吼，请大家没什么事情，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哦。那么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吃一顿午餐吼，把自己的这个五脏庙记好。这样子的话呢，今天放台风假也可以好好的休息。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今天就算放台风假，还是得来上班的话嘞，还是要记得吃饭吼，安呢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拍片啊。今天呢，虽然外头是有阳光的吼，但是雨滴也挺大滴的。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想说，大家都没有撑伞哦，看起来天气不错，然后就迈着自信的步伐给他踏出去。结果踏出去的瞬间，我就立刻又缩脚了，因为那个雨滴好大滴哦，吼，滴到我头上，讲那怎么突然之间这个被水滴到的感觉？原本还以为是那个冷气机滴水，就后来发现，对哦，真的是下雨了，因为有那个下雨的味道。所以要提醒朋友吼，尤其如果你是今天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虽然外头也挺亮的，但是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来，路况部分补充一下，首先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南，包含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通通都已经关闭了。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高工局道。到林口 A 前是封闭了路肩后进行台风防灾的巡查，目前是还在进行工程的，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后都是很正常的哦，车型状况很好，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只是侧风可能有点强后，请一定要握好你的方向盘。市区的部分，首先提醒一下台北市，目前南港展览馆的一馆停车场已经通通停满，如果您真的要过来，请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尤其是捷运系统。那另外呢，在台北市提醒一下哦，疏散门外的停车场今天下午的2点钟会开始正式拖掉，如果您的爱车是停放在这个疏散门外的爱车，赶快移进来，今天下午2点钟就会正式开始拖掉了哦。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如果你现在呢是要走立德路往美式卖场的方向前进哦，现在车子很多哦，大家可能都往那边集中，想说，哎呀，赶快来采买一下这个台风防台的一些用品哦。但是目前这个车流量比较大，请朋友一定要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目前车流其实是已经回堵到了那个大渡路左右，哇，这个也堵得有点严重哎，希望朋友可以先行改道咯。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其实在那个北投的大兴街145号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通通已经停满了。那另外就是在淮爱馆的停车场好，目前也是满场的资讯哦。那么新北市的朋友，今天同样的吼，在这个市区的车子是相对比较多吼，毕竟这个上半天放台风假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还可以嘛，天气还 OK，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齁，可以的话速速回家，因为下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就会急转直下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那目前在那个新北市的林口地区，包含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还有文化二路一段123号的百货公司周边，目前停车场都已经停满，而且周围车子很多。新北市的这个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干园到莺歌堤外变道，还有堤外机车道，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城林桥之间，目前都是已经封闭了。如果朋友呢您原本有打算走以上这些不管是堤外变道啊还是疏洪道，目前通通是封闭无法通行。再来也是要来提醒一下朋友，这个淡江大桥呢，因为如果当风速达到8级风之后，这个骑士跟行人就会没有办法来通过，达到10级风的话呢，到时候会全面来封桥禁止通行。那也要预告一下，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因为考量到淡江大桥它是在淡水河口，所以可能瞬间强风比较大，为了维护大家安全，今天的晚上8点钟开始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上11点钟呢也会直接预警性封闭主线跟公车道。好，所以呢如果您要往来淡水八里地区，请利用关渡桥来通过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今天因为放台风假，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天气会越来越不好，那也希望大家呢为了大家的安全，可以的话请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景点也好啊，还是说呢有一些这个像是我今天就有看到那个北捷啊，受到台风影响，所以他们的班距是有拉长的。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得出门的时候，可能要提早一点出门，因为交通上面这个班距都会拉长。我想不管是这个捷运也好，还是可能台铁也好，还是公车也好，都是会有一些变动的，所以为了大家的行程安全，大家可能还是可以早一点点出门。那如果可以先改行程会更好，就是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哦。我们的消暑系列来到了第5天，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在夜间可以消暑。当晚上夜幕降临，这个太阳公公终于不会散发热了，那终于温度就能降低，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虽然天气不好，但是可以在心中来放个烟火，来听到 Hebe 田馥甄的歌曲《人间烟火》。

0: 这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声，叫做《人间烟火》哦。今天真的风力会逐渐增强，所以可以的话，还是请朋友乖乖待在家里哦，千万不要随便乱出门。那另外就是白天这个雨势会慢慢的就是变强哦，到明天白天啦，我们这个风势雨势都会增强。所以不管如何哦，如果你真的得出门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方向盘给它握好握满啊。可以不出门的话，就乖乖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哦。今天台风假，请大家好好放台风。好，那再来呢，我来看看路况的部分，目前看起来还 OK， 基本上就是需要大家小心的通行，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好车子前后左右，大家就是小心的行车。那因为还是有在低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小心慢行咯。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哦。趁着今天台风天，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哦。这个人家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学习一下一些跟生活相关的常识。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数位性暴力的一些陷阱哦。因为近期有看到一个很恐怖的新闻，就写说，哎，一个男大生他用帮忙下架私讯，然后私密的一些影片作为借口，去诱骗未成年少女自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来自于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杜英秋执行长，陪我们一起来破解数位性暴力的陷阱。Hello， 执行长您好。
6: Hello， 米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加害人就是利用说啊，你这个怕外流的恐惧哦，假扮成要帮忙，以图搜毒，然后下架影片的好人。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恐怖的，所以想要问看执行长，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加害人通常会用哪一些话术来卸下这些未成年孩子们的防备呢？
6: 嗯。像类似这样的案例其实已经发生好几起了哈、嗯。那这个加害人有可能是会用譬如可能被害人有 FB 啊或 IG 或者 email， 然后就会传讯息给他，
0: 嗯，
6: 然后告诉他说，哎、欸，这个好像的影像好像是你的，你要不要确认一下？
0: 嗯，
6: 那一般听到的时候就会紧张嘛，那紧张上去就点选或看的时候，他也没有，就有些是没有确认，而有些真的是他，
0: 嗯，
6: 然后就会问。然后就告诉说，哎、欸，对，这是我的。然后那个加害人就会跟他讲说，哎、欸，我可以帮你，好、哦，那帮你的时候，而且是免费的。
0: 嗯。
6: 然后很多被害人觉得说，哦，怎么那么好心？然后他也会担心被家人、被朋友知道有人可以免费帮他的时候，他就想说，好，那谢谢他，那怎样可以配合他？
0: 嗯。
6: 那这种案例，他就配合他的情况之下，他就说，可是就是说。可是我需要你更多一些资讯才可以找到你的细项，
0: 嗯，
6: 啊、哦，这个是一个啊，有些是要钱，
0: 嗯，
6: 好、哦，那他细项的时候，然后如果让他对。

0: 要跟你要性向的时候，代表他手上根本没有你的性向。
1: 真的。
0: 哎，那尤其对于未成年，更他做这件事更犯法。所以当你提供给他的时候，他就根本就会可能会跟你要更多。譬如说，可能跟你说，哎，这一张不够，好像不像哎，那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张？那有可能就是有包含全身照，或是可能那个，譬如可能胸部照或下体照，甚至有可能会叫他拍一些自慰的相片给他，然后告诉他说要底图等图，
1: 嗯，
0: 这样子。嘿，所以这种就是他会。就是趁着被害人的一些焦虑、紧张跟害怕被人家知道的一些心态，然后去做这样的诱骗。
1: 哦，所以其实最主要就是去利用这个心情，然后呢，趁你还这个可能脑子还很乱，然后搞不清楚的时候，趁虚而入。好，那再来的话，其实我们可能身为家长或亲朋好友吼，我们应该要成为小朋友最坚强的后盾。那我们要如何察觉可能孩子已经遇到了这些威胁，或者说呢，这个陷于数位性暴力的陷阱当中呢？
0: 通常孩子会表现出来，他可能一直会都关在家里，会很紧张。哎，好像很焦虑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可能稍微问他说怎么啦，哎，那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哈，那你不要跟他说，哎，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或是可能做什么坏事，怕被我知道。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孩子更不愿意来去帮他，甚至你可以跟他说，哎。如果你知道小朋友有好朋友的话，那可以请他说啊，他要不要找小好朋友问问看。
1: 哦，
0: 因为最近接到一个案例，就是他收到这样资讯之后，他就问他的好朋友，然后他好朋友就告诉他说，哎，怎么处理，或者陪他怎么处理。后来他就打电话来我们基金会来问，那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1: 哦，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亲朋好友的力量会比父母的力量再大一点，毕竟小朋友还是会有点觉得说啊，我这件事情如果被我爸妈知道，我一定会被骂死，哦，会有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他会有更加的焦虑或自责。那当然我们如果真的是身为父母的话，我们可能要用这个比较引导式的方式慢慢的去询问他，哦，不要一下子就问到重点，这样他也会害怕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小朋友就害怕，他跟大人不太一样，他怕大人知道的时候会先责骂，
1: 对。
0: 那可是大人是说会认为是说你没有讲的话，我才会生气，哎，所以那个看法会不太一样。可是小朋友就是很担心大人的反应啊。
1: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刚刚所说这种新闻当中啊，就会发现这个受害者因为找错人，所以呢反而进行这个二次伤害。那就要问问看，如果真的去面临到一些这个私密影像被威胁啊，被外流的状况，目前有没有哪一些这个政府单位的求助管道，或者说呢这个其他民间有办法来真的正式帮忙的那个单位呢？
0: 好，如果遇到这样事件的话，建议是说可以先，譬如可能打给，就是包含13，或是现在政府也有委托一个台北公那个电脑公会叫性影像处理中心，或是可能可以提供就是我们的电话，就妇女救援基金会的电话或胆次的电话，那我们会根据这样就你的一些状况跟你讨论啊。那有些因为有些是假的，像我刚刚讲到案件的话，我就问他说，哎，他你没有给他性影像或钱吧？他说没有，还好是他有第一时间问朋友。哎，那他这个小朋友会担心的是说，那如果我没有处理，后面会怎样吗？如果也真的是被散布，后面会怎样吗？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散布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处理？那小朋友觉得说，哦，那听到这样子我就很放心了。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只有一个选择，只有跟对方联络而已。其实有很多方式。是有资源跟有专业人员，甚至有父母跟朋友是可以帮他的。
1: 嗯哼，所以如果以政府的单位的话，就是113这个算是妇幼专线嘛，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比较好的是可以找那个就是性影像处理中心啦。
1: 是，
0: 那性影像处理中心它比较会着重在已经上架、已经被散布的，可是其他问题还是可以就是咨询。
1: 那
0: 咨询的时候我会跟你讨论，那很多你可以有些人会担心说，那我打电话去是不是我的个资都要先交代？那如果他担心这些话，他可以先打电话给民间单位，比如我们会展示，因为我们会先针对他的问题跟他讨论，
1: 对，
0: 然后再问他怎么去处理，他就不会担心说是不是求。

0: 住，所有人都会知道。
1: 嗯，
0: 基本上这是保密的啦。
1: 是因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他们也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性影像被流出去，如果今天连个资都流出去那怎么办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状况它可能会每一个不大一样，那你如果真的害怕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先透过咨询的方式先用电话聊聊看齁，或许呢你可以说是你的朋友遇到这种状况，不是你自己遇到这个状况，用这种情形齁，至少呢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答，然后可以告诉你说到底这个你可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教你做，就不用害怕了。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个防护知识还是很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去教导小朋友要保护自己的数位性隐私呢？
0: 所以像接到这样的一些可能联系的时候，你可以问问看，你是不是有曾经有被什么性影像有可能是被拍摄。
1: 嗯哼，
0: 那像那案件他说我没有，我没有到这种地方，可是他又不是那么确定，所以你可能要先确认是不是有。第二个是就要跟其他的就好朋友或家人讲一下，那你怎么去保护自己？像遇到这种状况的话，第一个你不要先回应对方，连点选都不要点选，因为有些是木马程式，那有些他就窃取连接个资之类的。所以你收到这样讯息先问别人，先问专业人员。那也建议不要就是直接 Google 或问群组，因为有些群组们曾有遇过他是那个诈骗的人，就二次诈骗的人，然后一样是说我可以免费帮你，我可以怎样怎样，可是他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员，也不是一个专业机构，所以有时候就遭到二次的诈骗，这样是比较危险。那最后还是要提醒是说，其实很多现在很多的性影像能被取得，很多不是被害人的，这个不是被害人的问题，很多透过偷拍的方式都有哈。所以如果别人要跟你要一些性影像的话，也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或是问一下别那个家人或你好朋友，问说他为什么要跟我要这些性影像。那很多是因为他想要透过这个来跟你对控制，或是可能拿到之后跟你交换，就是他可能会去上一些色情网站交换。那更多的部分我们发现他是会去贩卖你的性影像，这个后面我们已经发现非常多类似的案件了，所以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1: 没错，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算是防护的知识，还是要多多少少让小朋友知道，然后也要跟他们讲说，就是在这生活当中哪一些场景可能会出现类似的一些对话，那当你有听到类似对话或有看到类似的对话的时候，就要心里警钟就要想起来，知道说这个事情可能有问题，就不要再次深入了，以免真的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数位性隐私还是一般的这个隐私都把它推出去。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杜英秋执行长在台风天还继续陪伴我们，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了1:27，哇！其实呢，在这个前几天我跟傅园慧联络的时候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觉得蛮心痛的。就是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确实还是会存在这种人吼，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教育一下小朋友。然后除了自己的小朋友之外，其实呢，也可以让小朋友学会，然后去教其他的小朋友，大家一起有这个防护力、抵抗力，这样也会比较安全。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后，在台北市稍早旧中路往南阳光街道民权东路车子很多，那目前北市交控是说现在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咯。国道5号在南下原本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通通都已经关闭。现在系5高架上面出现一台抛锚车，它是停在系5高架的北上是 9.6 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出口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再来持续提醒大家齁，今天呢这个台北市的疏散门的外面的停车场，因为从2点就会正式开始拖掉，如果您的爱车是停在疏散门外，请务必赶快把它移进来，2点开始会正式拖掉齁，那到时候呢可能就会吃上罚单齁，为了不要去受罚，请朋友务必要在2点之前把您的爱车移出来以测安全。

那另外呢，就是淡江大桥的部分哦，因为它是位于淡水河口，所以有一些瞬间强阵风，还是提醒朋友要注意自身安全。那等一下下在晚上8点开始呢，行人、自行车跟 Odobike 都没有办法走。晚上11点之后就会彻底封闭主线跟公车道哦，所以到时候如果朋友真的得要往返淡水八里之间，请利用关渡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可以的话，其实真的不要出门啦哦，今天台风天，还是乖乖待在家里吧。好，我们等一下1点半一起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3: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因为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更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坦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急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式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6: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啊好，所以咧大树拢爱去家己吹吹的。啊，像这区安尼，一定收到中后期啊啦。啊，但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想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时阵。”
5: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印象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7: 今年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8: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

0: 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极致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 Bodehi 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1: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景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崩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秀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现在我的窗外又看到了好强烈的阳光，不知道有没有在滴雨，因为今天是台风天的关系，所以这个天气状况是有一点点难捉摸的，千万不要想说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不错呢就给他出门去，谁知道这个天气可能会转瞬就不一样了，所以真的台风天还是乖乖待在家里最安全。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出来上班，或者说有需要必要的这个出行，都一定要留意一下自身安全。风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走在路上也要多加留意这个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一些看起来摇摇欲坠的东西，远离一下，走路不要低头滑手机，还是要稍微看一下你前后左右的。这个人家说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尤其在台风天，更是要把这个能力拿出来哦。来路况更新一下齁，现在在台北市区原本旧宗路往南阳光街到民权东的车多状况现在是已经不用担心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其实国道的车型状况也是整体不错。现在在国道一号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在南下过了高工局到林口 A 前路间封闭修剪路树工程，这是台风的巡防作业，是还在处理的。那另外国道的高架在谢武高架往北19.6公里过了下塔右的出口，朋友发现说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虽然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请您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咯。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停在台北市疏散门外的车辆今天下午2点钟就会正式开始拖掉，如果您的爱车是停

放在这个题外停车场啦，或者说这个疏散门外，请务必赶快去移车，2点钟再过21分钟就会开始进行拖掉了，真的亲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当然如果你自己的爱车没有停在那里，但你知道你的亲朋好友附近的这个隔壁都看看一下，如果知道他们车车停放在这个疏散门外，赶快去提醒一下，赶快把爱车移进来哦。那其实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真的风雨还没有真的很大的状况，大家其实都可以先做一些提前检查，毕竟提前整理检查还是可以多一份安心。来，我们来 double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做到了？首先第一件事情，赶快检查你家的门窗是否牢固，有没有需要这个加强固定。我刚刚有看到那个新闻在讲啊，因为有的窗户它不是比较老旧嘛，所以会松动，不是那种气密窗的，所以当风很大的时候它就会咕隆咕隆咕隆，很恐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请你用像是纸箱之类的东西，纸板之类的，把它塞在那个窗框缝缝的那个地方，因为它可以帮忙它就是比较不会有一些松动的状况，也可以呢加固。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门窗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注意的事情。那另外就是可能很常会看到有人在那个窗户上面或玻璃门上面去贴胶带，对不对？但是其实在不久之前，我记得好像2-3年前内政部就有做了相关的实验，就发现说其实如果你贴了那种叉叉型的胶带啊，反而会因为应力作用增加它这个破掉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不要在你的窗户上面去贴胶带了，就是进行一些加固就可以，像是我们刚刚所说那个整片的那个比较大的纸箱啊，就可以稍微把它卡在那个窗框缝缝。那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赶快检查一下，如果你家有阳台的话，或者是骑楼，或者是户外有放一些盆栽啊、招牌啦、杂物啊，请你赶快把它收进屋内，妥善收好。另外就是如果你家是这个屋顶的，或者说这个可能像透天的屋顶的这个防护也是很重要的。再来第三个就是开始看确定你的这个设备足不足够咯。你的饮用水请务必要准备好至少3天份。干粮的部分也是。那手电筒跟电池还有很重要的药品如果你本身呢是有每一天必须要吃的药品，救急的药品一定要把它准备好拿放在你很容易拿到的地方。那另外一些比较简易的急救用品也要稍微留意，像是这个纱布啦，或者说呢这个绷带啦，又或者说一些比较简单的药膏，你常用的药膏也先把它准备出来哦。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今天还是蛮多人在家里面放那个台风假嘛，所以趁着现在呢还有电力的时候，您的手机记得充饱电哦。像我昨天呢，我就想说啊，手机一定要给它充饱哦，毕竟我也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手机电量就会很低的人。我来看我现在手机，哇，我现在手机电量只有 46%、有点低，等一下记得要充电。好，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手机电量有点低，记得充电啊。如果有行动电源的话，也可以先把它充饱电以备不时之需。那另外就是要随时留意气象的资讯，还有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千万不要往山区、海边、河岸边去玩。毕竟天气很热，我知道有些人想说，哎呀，趁着放台风假，我来去消消暑好了。小心哦，你这样子真的很危险，台风天不适合做这些活动。那最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风雨期间，请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还有家人的安全。像我昨天啊，其实就做了相关的准备，不管是把手机充电啦，虽然说我现在手机只剩 46%， 但我昨天真的有充电。那另外就是这个饮用水的部分，我还额外多留了那个水桶的水，想说到时候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一些停水的状况，至少冲马桶啊、刷牙洗脸是有水可用的。所以啊，再加上因为那个台风天过后，本来那个水就会比较浑浊嘛，所以为了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着想，还是请朋友稍微把这个水尤其饮用水一定要给它准备好，该烧也要给它烧好来。那再来呢我昨天还做了什么准备，我想想看有，我昨天还把这个我们窗户外面一些可能比较松动的东西把它拿进来，有些这个小盆栽会把它拿进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风雨有点大。另外就是在那个户外的部分有之前呢就是有放一些小装饰啊什么，我也把它收进来了。所以以上这些给大家参考一下

毕竟这个风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么大的风，我觉得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跟昨天相关的歌曲好了。这个是夏天的风，来自于原味觉醒的歌声哦。昨天听众朋友很想听，但昨天我们的歌单爆单了，呵呵，所以就今天来继续跟你分享。

要来关心一下巴威台风，它现在到底跑到哪里去了？目前巴威台风呢是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它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可以达到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也是可以达到16级风。什么叫16级风？就是你会站不稳的程度。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啊，可能不止站不稳，可能还会抖腿撸，所以也要提醒朋友没什么事情真的不要出门啦。那在这个今天下午1点呢，测到的它的中心位置大约已经在鹅銮鼻东方65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这个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所以基本上呢到明天的中午11点左右，其实这个就会非常靠近我们，他们的那个中心位置就会非常非常靠近台湾。那目前呢其实它是可能会在那个石垣岛那附近，在那边通过，所以到时候我们北部地区呢可能在今天夜间就会开始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了，还是要请朋友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趁着现在看起来天气还可以的时候赶快准备好。因为今明两天都会受到台风或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阵雨或雷雨，天气不是很好，没什么状况请乖乖待在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呢，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雨势比较大，所以到时候可能我们在居家附近周边一些水路记得要把它畅通哦。那因为这个放台风假的关系，其实也陆陆续续看到有很多的业者有跟进，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因为台风假就出来乱逛街，所以有一些店家其实是没有开的，那也希望大家就乖乖在家里待好。那也因为这个就台风来了嘛，所以呢大众运输的班距也会拉长。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今天早上搭了捷运嘛，然后早上原本通常都是大概个3分钟左右就一定会有车，但是我发现怎么今天去居然要等8分多，原本还以为是8点多，我想说不对啊，我应该没有那么早车这个时间出门，就后来发现哇天哪，要等到8分钟，就看到那个跑马灯写说啊，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会拉长班距，所以提醒朋友，如果你是真的必要出门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请提早出门哦。那另外也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齁，因为今天台风天放台风假，所以呢就有民众在问说那这样的话有没有收垃圾呢？来跟你说齁，目前北部地区的部分啊，台北市齁在今天是停收垃圾的齁，今天是暂停收运垃圾厨余跟回收物，只有30处是限时收受点齁，就是不对哦，他们也是一并的暂停。好，总而言之今天台北市不能丢垃圾，然后另外呢在新北市的部分今天也是一样全面停收。那我们来看看基隆，好，基隆跟桃园今天也是全部都停收。好，总而言之今天基北北桃全部都是停收垃圾，请大家乖乖在家里面待好。那家户垃圾呢也要把它用这个塑胶袋先包起来，不要把它裸露，以免呢有一些虫虫啊乘风破浪的跑到你家去哦。乘风破浪这首歌来自于郭忠佑、曾维忠跟林孟宗带的歌曲，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昨天的推荐。

乘风破浪，这首歌曲来自于郭中佑、曾伟忠跟林梦宗带的歌声。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八位台风它的这个路径有扩大范围啦，哈，还是要请朋友没什么事情乖乖待在家里。路况部分有更新哦，现在在汐五高架往北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出口的路肩，原本抛锚的自小客车目前已经排除喽，但是就在刚刚发现了五羊高架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哦，等一下下再过3分钟不到，只剩2分半了，这个疏散门外的车就会开始进行脱掉作业。今天下午2点钟，台北市的疏散门外车辆就会开始实施脱掉作业，请车主真的赶快去移至您的车，以免受罚。那另外呢，因为在那个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还有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便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中间，全部都是已经封闭。从今天中午的12点半左右就已经开始封闭了，请朋友务必，如果要通过的话，要先行改道。那也考量到这个瞬间强阵风可能会比较强，那又加上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所以为了大家的用路安全，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淡江大桥就不能有人行道，然后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了。那晚上11点钟开始呢，就会进行预警性封闭主线跟公车道，所以今天晚上的8点以后，如果你是要用走的，骑脚踏车、骑 Odobike 通过，拍摄别塞行啊！晚上11点钟开始呢，就会完全封闭，然后到时候如果你真的得往返淡水巴里，请利用关渡桥作为您的动线喽。说到这个今天台风天嘛，所以其实还是有蛮多需要大家小心留意的。那尤其是你的饮用水的部分，请大家真的一定要稍微准备一下。

这个该烧的水把它烧起来，尤其如果你是用热水瓶烧水的话，饮水机烧水的话，水水要先烧起来，不然到时候呢，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停电的话，会无水可用哦。等一下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那这边也顺便提醒一下哈，目前在新北市五股地区，为了配合高滩处实施越堤道只出不进的作业，所以呢，目前这个还是要请朋友务必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如果呢可以的话哈，就先不要出门了哈，这样才可以确保自身安全。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1.3 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 145.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新北捷运建设迎来重大进展，新北捷运土城树林线的树林段工程完成预筑梁精准定位，正式挺进上部结构施工期。目前树林段基桩工程完成度超过40%，墩柱完成超过25%，朝2031年完工迈进。新北捷运建设持续推进当中，最受瞩目的捷运土城树林线 CQ890 标树林段工程也在年前迎来重要进展，完成首跨预筑梁精准定位吊装完成，代表土城树林线开始进入上部结构施工期。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指出，为了将交通影响降到最低，规划夜间吊装施工，施工团队展开和时间赛跑的精密作战，从晚上10点封路到隔天清晨6点，短短8个小时内必须先完成封锁量测、一机三证、吊车检查等严谨前置作业之后，再进行预筑梁起吊作业。凌晨6点天快亮之前，就必须让道路恢复顺畅，确保市民通勤不受影响。
2: 这个土城树林线预筑 U 型梁，长度27公尺，重达146公吨。那在整个起吊的过程当中呢，是要精准定位，必须要考验工程团队的默契。
1: 新北捷运局表示，土城树林线直线段采用预筑 U 型梁工法之外，转弯段以及长跨巨区段则是依照结构需求分别采用长柱梁或是钢构梁施工，预计2031年就能够完工。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已经正式起航，来继续来看看路况有没有变化。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希望大家都是乖乖待在家里没有出来吼。因为今天其实呢，在像是这个大卖场的周边啊，好像车流量都相对比较大。连林口地区呢，也有朋友说，哎呀，文化三路一段的这个百货公司，还有文化二路一段的百货公司，周围车子都很多，连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千万不要想说，哎，看起来风雨还好啊，我就可以出来逛一逛，晃一晃，吃个饭再回家好了。小心哦，这个风雨骤变的状况，毕竟今天烘台梯嘛，这个天气说变就变哦。那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呢，在2点钟开始，台北市的疏散门外停车场是已经开始进行脱掉了，请朋友务必要留意哦，这个是已经开始进行脱掉了。那今天呢，在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这个莺歌堤外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成林桥之间，目前通通都是封闭，无法通行。如果您原本有打算走这边，记得要先改道。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呢，在淡江大桥会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晚上11点钟开始也会进行预警性封闭主线跟公车道，所以到时候晚上11点钟之后呢，这个淡江大桥北塞给啊，好要改走关渡桥来往返淡水跟八里之间。在台北市刚才有朋友发现抛锚车了，市高往西方向建国南路出口要汇入平面的地方，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高架部分要提醒，五羊高架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其实基本上这个北台湾的车型状况都是维持的蛮良好的，希望大家都目前没有开在国道上，毕竟今天风蛮强的，尤其如果你是刚好开在高架上面，还是要留意侧风哦。当风速真的很大，请务必要把您的这个车方向盘哈，给它握好握满，这样才可以掌握你人生的方向，还有你性命安全。来听《星火》这首歌曲 ，FIR 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所推荐的灿烂特调哦。

0: 这是 FIR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星火》。今天这个天气状况真的是蛮奇怪的，就是人家说风云骤变嘛，所以千万不要想说啊，外面看起来好像风平浪静就赶快出门，就这样出门之后你就会刚好护掉风雨啦，这个蛮危险的。来跟你说一下，刚刚国道一号发现有一支小雨伞一支雨伞掉了，在国一北上过了圆山入口，目前中间车道有一把雨伞，但是我不确定这个雨伞它是打开的还是收起来的。好，不管是哪一种都蛮危险的，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国道三号有发现三角锥的踪影，目前在国三往北过了土城的中内侧，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另外在台北市市高往西建国南路出口要汇入平面的地方，外侧车道抛锚的自小客车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就麻烦您了，电话0800000123。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来跟你分享一下蛮实用的一个工具，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把爱车停放在水门外啊，或者说怎么堤外停车场之类的，那因为像今天这个台风天，或者说呢这个汛期，有可能就会关闭水门，或者说会有这个脱掉措施嘛。那有的人会想说哈啊，他脱掉啊，我没有接到讯息怎么办？来我跟你说，其实是有相关的简讯服务，如果他们有要封闭的话呢，会提早发简讯跟你说。那我就来跟你说到底该如何申请哦。来，首先提醒的是我们台北市的朋友，如果呢您是停放在台北市

市的题外停车场，怎么越念越奇怪？题外停车场的话，因为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是有一个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的网站，你只要在那个网站呢去点选车主专区，下面有一个车主注册，按照这个步骤就可以来申请。那这个申请是申请什么呢？就是当题外停车场有发生任何的紧急事故或疏散通知的时候，你就会接到简讯，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简讯加 email 哦。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不用去 LiliCoco 的登记方法啦，就是你可以直接加入台北市政府的官方 LINE 账号，在画面点选的地方呢写说订阅市政讯息安全照护，然后防汛资讯，因为到时候呢不管是这个红黄线停车的一些规定啊，或者说水闸门开关，或者说这个相关的资讯，都是会随时用这个 LINE 账号官方账号来提醒大家。那因为这个服务它是属于这个免费服务，好，所以呢如果你是因为没有接获到这个服务而在遭受到一些这个台风或豪雨的一些灾害的话，是没有办法来提出赔偿的哦，要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是免费服务。因此还是要请朋友，就如果你的爱车是常常会 停放在题外停车场的话，你就可以多利用这个简讯登录服务，至少他要关的时候，他要这个脱掉的时候，都会赶快发简讯跟你说。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其实高滩地区的这个停车场也是有设置这个题外停车场防汛简讯服务，让大家可以随时来登录，然后呢真的在水门要关闭的时候用简讯的方式来提醒你移车。那这个登记方式呢也是一样，就记得你就打关键字写说题外停车场防汛简讯服务就可以看到了。那也要提醒一下，因为这个登录它是在当年度才有用，如果到了隔年你就要再一次去登记才会有用。那登记里面就是写说啊，你把车停在哪里啊，它有一个下拉选单可以选，那你的车牌号码，然后你的昵称是什么，不用填你的这个本名，然后你就加上你的手机电话号码，这样到时候呢就会给你这个简讯来通知你车该移车咯。我自己是觉得这是一个蛮贴心的服务，所以呢有这么好的服务请大家一定要用起来。那另外就是如果你自己真的是车子有常常停在题外停车场啊，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个那个连通道的停车场啊，其实都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当你发现好像天气没有到很好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有关闭水门的动作，那你就要移车嘛。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的话，有这个警觉性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比这个简讯服务还要再更快的去保护您的爱车哦。来听这首歌曲，卓一峰的歌声《再见烟火》，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灿烂特调。

这是卓一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再见烟火》。很想跟台风 say goodbye 呢，今天呢，这个八威台风还是笔直的朝台湾的方向前来，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哦。基本上今天哦，这个路况没有太多这个变化啦，但是因为强风的关系哦，所以可能你开车开在路上啊，会有比较多那种散落物，像是什么树枝啦、树叶啦之类的，所以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哦，可能也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因为真的不知道强风会不会突然把什么东西刮过来哦，所以我们就是小心为上哦。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得出门的话，那非必要的话就乖乖待在家里面，好好的放你的台风假咯。来听这首，说到烟火的话，我自己就会想到这首歌，而且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一早醒来的时候，这个旋律就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所以跟你分享，这是米津玄师的歌声《打上花火》。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创作歌手米津玄师代的歌声《打上花火》。今天呢是放台风假吼，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做好一些防台的应变，像是很多的风景区啊吼，今天也都是关闭的，好像是这个在新北的瑞芳板桥淡水九份十分乌来的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猴洞的那个煤矿博物馆吼，今天通通都是暂停服务。那在十分瀑布公园，还有猴洞的这个矿业煤厂啊，三貂岭的生态友善隧道，全部都是禁止入场，碧潭水上脚踏车还有深澳自行车道呢，今天也是暂时停业哦。是暂停营运啊，不是停业。那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其实今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势雨势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剧烈，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因为呢可能雨不大但风很强，请用的朋友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路上开车一定要多加留意，尤其如果你是开在沿海啊山区，好像是不管走台三线台六十一线西滨的朋友，全部都是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的。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但我希望大家都乖乖待在家里，不要出来乱晃啦，因为这样子比较安全，然后你也可以趁

放台风假的时间，好跟自己好好的相处一下，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呢有没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好顺便趁着今天好好静下来想一想。我们来收听两点半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八威台风逼近，高人士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救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3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4: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因为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10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6: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7: 焚化厂

0: 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十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1: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十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5: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6: 来我做你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个太阳伞。
7: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挂起蜜雅。刚才有两个排除的消息进来咯，跟你说一下，原本在台北市区的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出口要汇入平面的地方，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状况现在确认排除。国三北上的过了土城路段中内侧车道掉落的三角锥，目前也确定排除完毕咯。那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吼，也稍微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到林口 A， 目前路间的这个树木修剪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请朋友通过一定要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的中间车道，有发现雨伞掉落哦，目前状况还没有解除，朋友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至于现在还需要留意的市区动态吼，先提醒一下吼，在台北市今天下午的2:00开始呢，这个疏散门外的堤外停车场是已经开始进行拖掉了，所以目前都已经在拖掉了，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另外新北市的部分呢，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道、莺歌堤外变道以及堤外停车场、堤外机车道，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陈林桥之间全部都已经封闭了，如果驾驶朋友您有打算行经，请务必要先行避开。那另外也预告一下大家，在今天晚上的8:00开始，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通通都会预警性封闭，因为淡江大桥它是

0: 在淡水河口瞬间强风可能比较强，所以预计在8点钟的时候就会预警性封闭这个慢车道还有人行道的部分。至于晚上11点钟开始呢，就会完全封闭主线跟公车道咯。所以到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必要往返淡水巴黎之间，请利用官渡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因为今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啊都是关闭的，那也有很多的商家也跟进，好像是这个百货公司，也有某一些百货公司是没有开的，希望大家都是乖乖待在家里面。那另外呢也不要想说哎呀这个天气好像还可以呀、啊、然后又那么热就跑去野溪去玩，你知道吗，台风来了呢，这个很危险呢，请大家千万先避开这个河岸边海岸边还有山区，尽可能的乖乖待在家里。那今天也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航班都是受影响的，不管是飞机也好还是这个船班也好都是有受到影响，甚至连我们最常搭的捷运班距也是跟平常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非得出门的话，可能要稍微提早一点出门，给自己预留一点这个时间，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哦。那因为一直跟大家说啊，今天台风天乖乖待在家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我待在家里面要做些什么，很无聊呢。来，你可以趁着这个时候顺便来整理一下你的家，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家里面呢太过脏乱的时候，你的脑内想法也会很混乱，生活也会过得一塌糊涂，所以如果你想要从今天开始改变，你就可以趁着现在来好好的整理收纳一下，不管是居家环境还是你脑子里面的一些小垃圾，脑子里面的一些想法，一些你已经想很久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趁着今天刚好赚到一天台风假，就好好来思考一下这件事。那今天我们的 TGIF 单元呢就要跟你分享的是收纳整理特调，今天呢我们要比较针对这个迁徙世代来跟大家分享世代跟收纳之间的关系哦。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整理收纳特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整理收纳师 Angel 老师，老师好。
3: 喵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年呢我们 Angel 老师准备的就是世代跟收纳的话题，在之前呢已经介绍到了老师的 X 世代，那接下来下一代当然就是我的世代啦。我的世代老师划分为什么样的年代呢？
3: 迁徙世代呢就是指1980年到1994年出生的人，
0: 嗯，
3: 这个世代的人比较讲究生活品质和效率、所以找我们的人比较不会像我们 S 世代有那个坎，就是觉得我家务事做不好，然后我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呢我才需要请整理师、然后请整理师，
0: 你们会觉得就是能力不足才请，
3: 对对对，
0: 而我们是为了要效率高所以请专业，
3: 要请专业，所以这个世代的比如说家庭主妇，就算他是家庭主妇，他也会请整理师到府来协助他快速的有效率的把家务事做到他想要的理想境界，让他有多余的时间不焦虑，和平的跟孩子相处。来讲一下这个世代的特质。
0: 好，
3: 我是参考社会观察学家，是来自于美国的，他是说这个世代是最有自信的一代，没有看过循规蹈矩集体文化的一代，个人主义开始流行，
0: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会慢慢展现出这个特质了。
3: 对，那个人主义在不同世代它的影响，像婴儿潮世代它就是打破社会规范，
0: 对，
3: 那 X 世代呢它就是自信，我只要比同侪优秀就可以了，
0: 自信独立，
3: 对，自信独立，我们讲究的是自信独立，因为 X 世代的小孩大部分都是被放养，他从小就被放养那 I 世代才不是被放养的世代，因为好像有规定了，
0: 我知道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独自待在家里，
3: 对，好像是儿童法规定，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在教育下一个 I 世代的时候，好像就是家里都一定有大人，
0: 对不能放小孩自己一个人
3: 啦，对对对、那迁徙世代呢他的特质就是我只要相信自己，至于别人怎么想跟我无关，堪称史上最乐观最有自信的一代。这个世代他们的父母亲花很多钱在教养上，

0: 也是堪称教育军备竞赛。
1: 军备竞赛，
0: 对，所谓军备竞赛就是父母的会把所有的金钱用在孩子的教育上，培养小孩，给小孩子比较好的才艺，比较好的学习。像你们这世代的英文学的都比我们这个世代还早，
2: 对，而且会特别去补习，然后学什么才艺班，
0: 对，所以你们这个世代几乎都念到大学了。
2: 对对对对，普遍的那个学历大概都是大学以上了。
0: 对，嗯，那这个世代呢，他另外一个特质哈，就是空虚的自尊，因为他一出生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哦，1995年的时候网络兴起嘛，然后台湾好像是台湾前眼角目嘛，
2: 哦，即英卡吧，给年代，
0: 对 对的年代，他一出生的时候，哦，那求学时，也就是好像通通都有奖嘛，常常接受到好棒啊、好独特的赞美啊，然后呢，常常接触关注自我的口号和文章哦， oh. 要爱自己呀，啊。求学的时候是接受到这样的赞美和捧出来的。
2: 哎，欸，那主要也是因为你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是你们没有被捧，所以你们觉得说好，我以后我养我的小孩，我一定要这么做。
0: 哎，欸，有可能，因为我们上一个世代，欸，他们的教育就是羞辱。
2: 会有一点打压的状
0: 况，打压的状况，啊。千禧世代长大之后呢，出社会就会碰到金融危机，
1: 对，嗯，对，
0: 还有dot-com泡沫，哦，所以我有时候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说他很可怜，他是千禧世代，嗯，他1999年上大学入学的时候碰到921，200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碰到 SARS，2008年金融危机，
2: 哇，
0: 小时候跟长大之后有那种的差距，那个心理上的落差就会很大。嗯，那你们这世代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读大学，嗯，那念硕士的人也开始变多，
2: 对，
0: 所以导致就业的时间延长，哦，那成长的时间差就跑出来了，
2: 哦，
0: 那个成长时间差
2: 在我们这个年代然后里面的孩子们好像就是没有到30岁，就是可能连
0: 晚就业，
2: 连那个交男女朋友都还没，
0: 对，晚就业、晚结婚、晚生小孩，
2: 对，
0: 什么都晚。然后下一个世代其实会更晚，就是 I 世代他们会更晚，所以现在已经那种成长的时间差整个要改变了，嗯，哼哼，不能再用我这个世代 来看了，
2: 真的，
0: 对。那千禧世代对青年人士的期待相当高，嗯，就是年少的时候很飞扬，成年的时候很失落。那千禧世代的心理健康特征就是少年快乐，成年忧郁。
2: 天哪，老师你真是句句精辟，一针见血啊。
0: 所以你们这个世代呢就开始会有忧郁症的产生
2: 哦，很比较多，
0: 对对，比较多，嗯，我到府的时候也发现到，但是比例最多最明显的还是 I 世代
2: 哦。
0: 对，那千禧已经开始有了，那千禧世代的忧郁症大部分都会发现在囤积，忧郁症的人的空间会变成垃圾跟正常的物品会全部会混在一起。
2: 哦，这个老师好像之前有曾经分享过，
0: 对 对, 對，嗯，所以不见得是囤积，它反而是一种混乱的状态
2: 啊，我知道了，混乱感，
0: 对，嗯，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有被剥夺不公平的感受，嗯，例如居住成本上升，房价变高，
2: 哦，买不起房子啦，
0: 买不起房子，对对，是千禧世代常在叫的，
2: 对，
0: 然后呢这个世代成家立业要夫妻要双薪变成常态，
2: 嗯哼哼，
0: 对，然后上网会取暖，在网上看到有人过得好，相对的就会有剥夺感，
2: 等于说网络在我们求学阶段开始出现嘛，
0: 对，
2: 所以我们就会慢慢的开始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些来比较，但是还好的是我从以前就有被教育这件事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他们最光鲜最亮丽的时候，而不是他的日常，
0: 对，
2: 嗯，
0: 那这个世代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你看网络上都已经在说了，这就很明显。政治参与度提高，
2: 嗯，
0: 那言论呢变得很极化，所谓极化就是说只要不爽你让我不爽，就开始会在网络上给一颗负评啊，
2: 哦，
0: 然后取消文化就会变多，会退追踪和退订阅，类似像这样叫取消文化，
2: 嗯，
0: 对。那像千禧世代请整理师有没有也会常常换整理师，
2: 哦，
0: 他们会换各种整理师试试看，但是像我 S 世代的客人是他只要觉得这个整理师跟他很合，不管那个技术如何他是不会换的，因为情面在，
2: 哦，我懂了，嗯，老师您刚刚说这个确实是如此，哦，因为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专业先于一切，
0: 对，
2: 而不是情面优于专业，
0: 对，
2: 嗯，
0: 所以我这个世代的客人曾经有跟我讲说就算你技术很好，嗯，啊你就没有笑脸啊，啊脸都臭臭的，
2: 臭，
0: 对，我就不喜欢，
2: 看着你就不开心，
0: 对，就不开心，嗯，所以他会宁可找情感面会比较合的人啊，
2: 但是到

0: 了我这个年代的话，就会变成说，你只要有一点点服务让我不满意，不一定是不专业哦，只是我个人觉得不满意，
1: 对，
0: 就换掉。
1: 没错，这个时代常常就是，你只要得罪我，我不给你一点颜色瞧瞧，我会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0: 因为就是被教育到就是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啊。
1: 对哦、啊、也许真的应该是，我也觉得说这个世代人好爱抱怨。
0: 身为这个世代的人，我发现对，确实是这样子。
1: 你们会觉得容易被冒犯，你让我不爽是你的问题、嗯、我得做点什么来惩罚你。
0: 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
1: 对，婴儿潮和 S 世代会觉得那是他的事情，我不要再消费就好了，那不会去计较、嗯、也不会去理他，就会比较和平的带过去，
0: 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我们就是小事也要放大来讲。
1: 对，那千禧世代是天天上网数位原住民时代，最早娴熟社群媒体的世代。对，那教育程度很高、嗯、还有就是出来社会的时候，每个人好像都可以当 CEO。
0: 对啦对啦，就是如果要真的分析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特性确实也像老师刚刚说的那一些、嗯、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老师的这个整理收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服务过我这个年纪的客户呢？
1: 我的所有客户里面千禧世代最多。
0: 真的啊？
1: 真的，千禧世代就是少了那种心理上的疙瘩在嘛，就
0: 所以感情
1: 感情，然后主要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效率，可以让自己快速进入生活的状况，所以那个能够外包的就外包，这也是客人跟我讲的，就是外包文化开始，外包文化也盛行的、
0: 嗯、那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我这个年纪的这种就是客户的话，在帮他整理的时候有可能在跟他沟通上面可能要注意哪一些美感吗？还是说他们会特别在意什么？
1: 千禧世代的人基本上比较没有什么那种囤积需要断舍离，然后也比较好沟通、嗯、是因为涉猎网络上的资讯媒体的文章，这类的文章很多，不像 S 世代或者是婴儿潮世代、哦、要不停的讲、嗯、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是你知道归知道，一旦要做的时候其实是蛮难的。
0: 对，知道归知道但是做不到。
1: 对，做不到。所以他是需要练习
0: 啊。
1: 对，所以千禧世代的人我会比较会倾向于请把责任拉回来，对自己负责
0: 哦、oh, ，
1: 你们这世代会比较长，我请了人你就要得要帮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那事实上也有大部分人是不下来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嗯、那是你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
0: 嗯、哼哼，
1: 我就算把你弄得很好你也会不知道怎么做、
0: 嗯、
1: 那你也不知道要如何去接续你的生活。有钱人请我们到府的频率很高、
0: 嗯、
1: 然后他没有钱和时间的限制、
0: 嗯、
1: 所以你可以一直去，然后用你的方式去帮他处理好，这个就是有钱把钱交给你，让你来安排他的生活。
0: 嗯哼，
1: 但是大部分的小资女小资男、
0: 嗯、哼
1: 哼就是你的钱就只有这样，但是你要做出有效率的事情，
0: 是
1: 你得要下来负责的、哦、你又跟那些医生老板他们不一样，他们很忙，他们花钱请别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的医生老板他们有负责任啊，他们所谓的负责任就是他们会把重要的东西给拿走，他会知道说他不在场的时候哪些东西你会把它弄坏、
0: 嗯、
1: 或者是哪些东西是他不在场的时候他应该为他自己的事情负责，他却没有负责到、哦、所以他不会追究你，
0: 就容易有争议的东西他会先把它避免
1: 掉。
0: 但是如果是我这个年代人来请老师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在那边，然后请老师直接进场来处理。
1: 对，就是那个责任的分也会比较不清楚、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觉得这些故事感觉起来我们可以下个月好好来聊一聊，那我们就下个月再来请教老师。谢谢老师。
1: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0: 这一次呢，在今年我准备了很多跟世代啊收纳有关系的话题，也希望呢透过这些话题大家可以去省思一下，诶，我在这个世代里面我有哪一些特性，或者说我的这个家人哦是在哪一个划分世代划分里面，那他们的特性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在收纳或者说在生活居家空间上面的安排，或许也是可以根据这些特性来做一些调整哦，这样大家生活才会快乐嘛。下午2:54喽，来路况部分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南过了焚化炉，居然看到中间车道有一根圆锹，哎、欸，哇，这也太危险了吧！好，这个工具掉落状况哦，如果您刚好方便的话，请帮忙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

目前其实整体来讲哦，车型状况还是维持的不错啦，大家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啊。我们在台风天哦，如果可以的话，就先尽可能不要出门会比较好。那我们也顺便来关注一下目前台风的动态到底在哪里。刚才两点钟的时候监测到的动态呢，台风中心位置大约已经在鹅銮鼻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往西北方向前进当中哦，所以它的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哦，它的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位置啊，跟时间点其实也是有稍微往后拉了一点。那看起来目前这个暴风圈应该是会笼罩到台中以北的地方哦。那其实我记得昨天好像看了一些这个资讯啊新闻，都是写说好多人都跑去南部避灾，是不是？好像塞爆了这个铁路跟高铁哦。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不要进行这个长时间长距离的移动，因为这样子其实还蛮危险的。我们在台风天就是在家里面做好防台准备，把我们的门窗都加固好，饮用水跟一些食物也给它准备好，这样就不用担心咯。来听一首歌曲，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彭佳慧的歌声《甘关》。希望大家都是甘关吼，该乖乖待在家里面，不要跑出来乱跑哦。吼，台风天安全至上。等一下歌曲结束之后，我们来收听3点钟整点对时喽。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75.9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1.1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1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11.8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兴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兴，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

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0: 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里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3: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5: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3:09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上线后，我发现我的窗外啊确实有点风云变色了，现在这个刺眼的阳光已经不再有了，而且呢这个树叶也一直在跟我招招手后，代表风很大，今天风力还是挺强的哦，不要想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雨势哦，风很强，建议大家先不要出门比较安全，那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尤其如果您是开在高架道路上，一定要把您的方向盘握好握满，行经海边，不管你是走台二线啊，还是呢这个台61线，又或者说山区的什么台3线、台7线、台9线，都是要多加留意。

0: 留意自身安全哦。那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台风天，应该说这几天台风天都尽可能避免去山区或海边，或者说溪边戏水，或者说爬山赏花之类的。因为这几天台风天，这个天气也不好了，你拍的照片也不好看，还是乖乖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养生息，等到天气变好，然后气温回暖，我们再这个安全的出门去玩吧。路况部分也有更新咯，刚刚国道三号往南的 50.1 公里在三鹰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发现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国道一号还要注意的是南下过了高工局到林口 A， 现在外侧路间好像依旧封闭进行相关的防灾巡查当中，请朋友经过也要提高警觉。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过焚化炉，请留意中间车道有一根圆锹掉在路上。那另外呢，今天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所以呢，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还有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便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之间，通通都已经封闭了。如果您原本有要行驶的话，要先改道喽。也预告一下，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淡江大桥，因为呢它是在淡水河口，风可能比较大所以为了维护大家安全，8点开始会预警性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等到晚上11点呢，则是会封闭主线车道以及公车道。因此，到时候如果您真的必要往返淡水跟八里之间，请利用官渡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更多的路况后续也麻烦您了吼，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大宇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虽然是台风天，但我们这个行车安全是不能落下的。今天我们分队长要来提醒我们跟什么有关系的交通宣导事项嘞？
3: 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有关于牌照违规跟无照驾驶相关的规定跟它的处罚。
0: 好，那
3: 好，那在牌照违规跟无照驾驶这两大项有关于车籍跟驾籍管理规定的话，这个交通部在去年跟今年都有针对牌照跟无照违规的太阳来进行修法，那它的修法都算是蛮近期的。那牌照违规的部分的话，交通部在去年就是114年的9月30号有进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就是相关于牌照违规的修法。那它的修法重点的话，第一个重点的话是它的罚锾上限它提升到3600元到36000元，最高罚是36000元哦。然后也需要去做当场一次保管的车辆。那如果是你犯的是特定的牌照违规项目的话，会直接用最高额的36000元来去做处罚。那各位就比较关心的是哪一些太阳会是直接用最高额去做处罚的？
0: 是。
3: 那它总共有6种太阳。那第1种的话是你车子没有领牌就去上路做行驶。那第2种是你的车牌因为你有违反其他规定然后有被吊扣，那吊扣的期间内你又没有牌照的状况下你又上路行驶。那这种也是用最高罚。那第3种太阳的话是你已经有领牌了，你有合法的领牌，但是你没有把牌挂在你的车上，或者是说你不依你的指定位置悬挂的情况下的话，也是用最高额的罚款来去做处罚。然后第4种的话是你的车牌经过缴销、报停、吊销或注销，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车辆就是属于已经没有合格牌照的情况下。那你没有合格牌照的情况下仍上路行驶，也是用最高额处罚。那再来是第5种情况的话，就是你的车辆你已经去做报废登记了，但是你报废登记完之后你仍然开了那台车上路做行驶，那也是用最高额。那最后一种的话，它是你的车牌如果遗失了，那你没有

0: 报请公路主管机关来做补发，那经过举发之后仍然不办理而行事，也是用最高额去做处罚。那第六种太阳的话，就是要请各位，因为这两天是台风天嘛，那上一次之前如果说雨下比较大，有可能会淹水，那淹水的情况下，有些车会出现就是车牌可能被淹水被冲走了，对对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建议各位在雨停了水退了之后，一定要尽快去做号牌的挂失，然后要去报请那个公路主管机关，就是监理站去做补发换发，或者是重新申请，不然这样上路的话是会被警方来去做举发的。对，那再来除了这六种就是直接以最高额处罚的太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警方在近年有去严加查缉的所谓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是蒙领的车牌。那因为这种违规的话，它是属于重度的恶性违规，那它也涉及到刑法的伪造特种文书罪。那在去年修法之后，它不是单纯以最高额，它是用最高额的加倍来去做处罚。所以你只要犯了伪变造车牌的话，那你就是直接处72,000元的罚款。对，那如果说你伪变造车牌的太阳，你是属于伪造变造其他真实存在的车辆的牌照，或者是说你使用这个伪变造车牌然后有肇事致人伤亡，或者是说你10年内有第二次以上使用伪变造车牌这种累犯的话，那不只是要加倍处罚之外，你的违规车辆还会直接被没入。那没入的话，就是代表说车子就不会再发还给你了。
1: 是。
0: 那牌照违规的部分，它主要是处罚车辆所有人。但是如果你是属于你跟别人借车的所谓非汽车所有人的驾驶人，那只要你借来的车是有违反刚刚讲的最高额处罚的那六种跟加倍处罚的伪变造这总共七种太阳的话，那你这个驾驶人你也会一并被连带以最高额36,000元来去做处罚。所以你在借车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确认说你车辆的牌照是不是有异常，那避免说你借了车之后然后被警方举发，你要被连带的罚到36,000元。
1: 就等于说这个罚则是两个人，他们不是除以二，而是每一个人各自要罚这样的状态。
0: 对，各自都要罚。
1: 对，
0: 那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会认为说车子牌照就算有问题，那只要停在道路上不要上路开就没有事。但是要注意的是，道交条例的第12条第4项它有规定，如果你的汽车是属于未领用有效牌照，或者是使用未编造车牌，或者是有悬挂其他车的号牌，或者是未悬挂不宜指定位置悬挂的车辆的话，那你停放在公有道路的范围内的话，那不止一样会处3,600到36,000的罚款，车子也会当场一次保管跟扣缴牌照。所以说如果你的车子它的牌照目前状况是有问题，没有办法合法上路的话，请各位一定要找一个私人土地，就是不要停在公有道路的范围内，因为你停在公有道路范围内一样是会被举发处罚的。
1: 了解，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牌照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啊，又是尤其如果你牌照是有问题的状况，就千万不要把你的车子开上路，以免到时候呢被抓到是绝对要开罚的吼。
0: 对，
1: 那
0: 再讲到另外一个大项就是无照驾驶的部分。
1: 是，
0: 那无照驾驶在它的说法是在今年的1月31号新修法上路。那这一部分的话是主要是因为可能近年来大家在新闻上也很常看到，就是高龄者跟未成年无照驾驶，或者是说可能一般18岁到65岁这种一般年龄层的无照驾驶案件，然后有发生肇事那致人伤亡的状况，其实也是层出不穷。那交通部所以在今年的1月31号有去做修法，那修法的部分的话，第一个一样是先跟各位讲有关罚还金额的部分。那修法之后，汽机车罚还都相对有做提升，而且它是分开规定。那机车的话，它是提升到18,000元至36,000元，那汽车是36,000元到60,000元。那并且说，你如果被发现是无照驾驶的情况下，你的车辆会被当场一次保管，那你的车牌也会被扣缴。
1: 车牌也会被扣掉啊？
0: 对对对，也会扣车牌。
1: 嗯，
0: 那再来是无照驾驶累犯的部分的话，修法之后，它的累犯的计算期间，因为原本的累犯它是只有5年内，你5年内累犯，那就是加重处罚。但是在修法之后，它的累犯时间变成是10年，所以如果你10年内有 第二次以上无照驾驶的话，

0: 那会直接以最高额，就是机车3600，然后汽车60000块这个最高额来去做处罚。
1: 嗯，
0: 那之后每一次再犯，会每一次加罚12000，而且罚款金额是没有上限的。
1: 哦，
0: 对，那再来如果你是无照驾驶，然后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的话，修法之后的话，如果是重伤，致人受伤还没有到重伤或死亡，是要吊扣驾照2到4年。嗯，那如果说是致人重伤死亡，那就是终身不得考领驾照。
1: 嗯，
0: 那如果说是你是累犯，然后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你的车辆是会被合法没入的。那没入就是刚讲的，就是不会再发还给你了。
1: 是，好 ，OK。
0: 对，那
1: 嗯
0: 嗯，对，那再来是如果说你是车主，然后你把车子借给无照的驾驶人的话，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被处罚？那在那法规的规定的话，如果你是车主，那有人跟你来借车，他会要求你说你一定要去确认你的你借给他的那个驾驶人他的驾照是合格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你借车的人他的驾照是不合法的话，
1: 哦，
0: 那你这个车辆所有人你会受到相同的罚款处罚。
1: 哦，
0: 那你的车辆
1: 一样是要连带影响了。
0: 对对对对对，一样就是不止罚驾驶人，你车辆所有人你也会被处罚。所以各位在借车给别人一定要确定你借出去的那个人他是有合格的驾照。那他除了相同的罚款处罚之外，他也会去吊扣你的车辆的牌照。那原则上是3个月。那如果说是那个人他无照是累犯的话，那就是吊扣期间会延长到6个月。那如果说是3次以上的累犯的话，他吊扣的时间是到1年。所以各位就一定要去确定一下，就是你不要乱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驾驶人。那如果说他是未经你同意就直接借走的话，那目前法规规定他并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允许的动作。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各位，车辆的钥匙你一定要自己保管好。
1: 哦，
0: 就如果说你是不小心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然后被无照驾驶人他直接拿走的话，
1: 嗯，
0: 目前就法规来讲这个是没有豁免权的。
1: 哦，尤其像现在是暑假期间嘛，有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
0: 对对对，
1: 他可能这个三五好友揪揪嘞，就怂恿你去骑爸爸妈妈的车子。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为父母，身为家长，身为亲朋好友，真的要稍微阻止一下这些事情发生。因为他们无照驾驶，他们既然无照就代表说他们没有接受过驾照或驾训的一些训练，或者说他们甚至是根本就对于交通法规是懵懵懂懂的，那这样子上路其实蛮危险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马路三宝之一啦，所以希望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尤其自己呢，就是有任何的交通工具的话，钥匙一定要收好，也不要在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车子被骑出去，那到时候呢你也是会连带影响的。好，那最后我们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地方呢？
0: 那就是刚刚讲的这两天可能会有下雨淹水的情况，就请各位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那如果说车牌有不然被雨水冲走的情况，一定要赶快去做重新的申请领牌。
1: 嗯哼，就是赶快去监理站报到嘛，吼。
0: 对
1: ，OK， 收到。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大宇分队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下午的3:24，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目前呢，要提醒一下朋友，是在那个台北市区，今天疏散门外的车辆呢，是从下午的2点就已经开始实施脱掉措施了。如果您的爱车还没有移走，请赶快去把它移走吼，免得到时候你得去到这个脱掉厂去拯救它。那另外就是新北市的部分，今天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道以及堤外田。机车道的板桥、大汉桥到土城、成林桥之间，通通都是封闭。如果您要经过，要走其他地带动线哦。在神道台68，刚才西向5公里新竹一的交流道，说是看到了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也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的8点，淡江大桥会封闭人。

行道、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那在晚上11点钟呢，也会预警性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因此，在今天晚上8点钟以后，如果您是要骑多拜呢，往返于淡水、巴黎地区，请利用关渡桥。晚上11点之后，无论你是哪一种交通工具，还是走路哈，就是11路公车，都是一样要使用关渡桥才能往返巴黎与淡水之间。但是因为今天是这个台风天，还是希望大家没什么事情，乖乖待在家里哈，不要出来。来听歌喽，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许茹芸的歌声，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

0: 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1: 听众朋友您好，气象署持续针对八位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东南部海面，还有巴士海峡。而在陆上警戒区，目前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接下来2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中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0: 谢谢杨欣。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2: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2: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上千平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2层铁皮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2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5: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2级火警，火势于20:01控制，22:02扑灭。
4: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2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邻近的废弃砖造三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利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下午3:38了，哇哦！现在我的窗外风雨有确认变大了哦，也提醒朋友，真的在台风天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哦。今天还有听众朋友呢，就是在这个留言区跟我说啊，他今天跑去哪里玩？嗯，汤哦，这样嗯汤，拜托，请大家乖乖待在家里面哦。如果真的是想要出去透透气哦，可以在家里附近透透气，然后可以速速回家就速速回家，然后不要在外面晃太久，真的不要拿天气开玩笑，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哦。来提醒路况咯，在台北市区今天疏散门外的停车场是已经从2点就已经开始实施脱掉措施了，希望朋友还是要记得赶快去移车。那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变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陈林桥全部都是已经封闭，如果您原本有打算走记得先改道。还有预告一下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也会全面封闭。等到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不管是主线车道还是公车道，也会全部都会这个封闭，连快车都无法通行。所以呢，要请朋友，如果您有打算在今天晚上8点以后行经淡江大桥，如果你是用走的，或者说这个骑卡达车、autobike 都要先行改道。那晚上11点之后呢，就完全不能通过喽。所以如果你要往返巴黎或淡水之间，就要利用官渡桥哦。那另外也提醒一下朋友吼，刚刚那个台七线北横公路的部分也是一样，因为呢，根据气象署的研判吼，在22到60公里之间的风雨可能会达到封路标准，所以目前呢已经定的这个封闭时间，要提醒哦，今天下午5点开始，台七线的80到宜兰百涛桥吼，也就是从47.1到85.5公里，从下午的5点开始就是只出不进，晚上6点会完全封闭。台七线的罗浮到80路段呢，从今天晚上的6点开始也会实施只出不进的措施，等到晚上8点也会完全封闭。好，如果呢您有必要要行经这个台七线北横公路的朋友，

请务必留意，因为今天22到60公里之间的风雨可能会达到这个封路标准。好，所以呢，从下午5点钟开始就已经先封闭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然后等到6点钟也会完全封闭。那6点钟开始呢，只出不进的这个措施是会在22.8到46公里之间来实施。那等到晚上8点也会完全封路，好，邀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另外呢，刚才也稍微看了一下农业部的这个水土保持署，因为八位台风的相关警戒区吼，现在也有扩大吼。目前呢，在土石流灾害的这个警戒区吼，基本上都是在新竹县左右哦，还有桃园市的复兴区，还有新北三峡区。以及哦没有了，就是这几个地方，所以如果朋友呢您有可能开车的话，还是要先行避开我们山区道路一次安全。那另外邀请朋友帮我回报一下，请问在台68线新竹地区的西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那一起 A3 的事故是否排除呢？好，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事故还在处理，或者是已经排除的消息，都麻烦您跟我说一声，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在快下班了 bar 当中，当然我们的灿烂花火系列还是要继续跟你分享。首先第一首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是蔡黄汝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烟火。

这是来自于豆花妹蔡黄汝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烟火》。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这个有关于八威台风的预报哈，目前八威台风的中心位置已经抵达那个鹅銮鼻东方大约62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这个不是车速哈，风速哎不是也不是风速啦，它的前进速度哈，目前还是维持每小时27公里的匀速前进往西北方向，所以呢，其实我们中部以北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防范强阵雨哦。那目前因为这个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了吼，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这个防灾作业也要做好，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上半天其实天气状况还是算稳定，虽然这个有在低雨，但是还算是有看到太阳，但是目前看起来真的已经云层变得很厚，所以拜托大家真的没什么事情请乖乖待在家里。那也不要想说啊，感觉这个风雨好像还好就跑出去玩，刚才看了新闻啊，居然有人跑去野溪耶，哇，多危险呐！我都已经这个再三强调，拜托大家，尤其是台风天，真的尽可能不要靠近山区、海边、河边、溪边，这个安全第一呀。那路况的部分呢，也来持续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今天台北市的那个疏散门外的停车场啊，是已经开始脱掉了吼，2点钟就已经开始进行体外停车场的脱掉作业，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赶快去移车。那另外新北市的朋友呢，今天二重疏洪道重新体外道、树林甘源、莺歌体外道，还有那个体外停车场，哎，体外机车道啦，不是停车场，体外机车道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城林桥之间依旧封闭，请朋友务必提早改道。晚上8点钟开始呢，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机车道也是无法通行。晚上11点也会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的主线以及公车道。如果真的必要往返淡水、八里，请利用关渡桥。至于在台七线的部分，因为也有研判这个风雨等级可能会达到封路标准，所以台七线的80到宜兰百涛桥之间的路段，就是指标47.1到85.5公里的地方，下午的5点钟开始就只能出来不能进去了，那晚上6点也会完全封闭。至于台七线的罗浮到巴棱路段，也就是22.8到46.4公里的地方，下午6点钟也是开始实施只出不进措施，晚上8点也会完全封闭哦。请朋友真的一定要安全至上，小心再小心。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叫烟火，这是来自于吴奇隆的歌声，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哦。

0: 这是来自于吴奇隆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烟火》。哎，听到这个声乐就发现，哎，可能跟平常的这个节目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因为有贵客来访，谁呢？哎，不是吧，贵客不是这个啦。
1: Hello， 大家好。
0: 没错，就是等一下要接班的 Lucas 哈，因为这个巴威台风

0: 就是禁逼，所以呢，我发现真的窗外的天气有很明显的变化。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还好吗？
1: 今天天气状况不稳定，我怕说我骑车的时候呢，突然下起这个狂风暴雨，
0: 啊、
1: 所以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0: 哦、有贝尔是不是？
1: 真的？
0: 哪一种贝尔？白色贝尔还是黑色贝尔？
1: 身上穿的，还有呢，要吃的口粮都带来了。
0: 对，刚才所听到的就是这个，我们卢卡斯都准备这个防台措施的。
1: 防台必备的零食包，这非常迷你，你看
0: 太好笑、真的很迷你耶，这个很像是以前那种一包10块钱，现在应该没有那个价格了、对，好，为什么要这听到这个声音呢？主要是因为刚刚我就问了卢卡斯，你有没有做什么这个防台准备嘞？
1: 一定要准备零食的，我的这个零食要一定是玉米或是马铃薯饼干做成的这些零食包，我才会特别选在台风天准备。
0: 为什么？
1: 不知道，从小时候到现在的一个坚持，就台风天一定要开吃这种类似像玉米的饼干啊，或者是马铃薯的这个风味。我最爱的就是他们这些食物了，
0: 就是洋芋片类的东西。虽然我常常也会，就是平常也会看到你在吃，但是好像不是就是非得要吃这个不可。你以前好像还会吃一些很多
1: 泡芙啊，
0: 对对对对，特别的零食之类的。嗯，然后没想到哇，居然是台风天一定要吃这个马铃薯必备，是不是？还有玉米系列。
1: 而且我今天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不一样？
0: 好，对，没错，
1: 短裤，
0: 没错。我刚刚就是一出去看到，这个腿
1: 我从来都不会在平常上班的时候穿短裤来的
0: 哦，我可以盖章认证，真的真 的, 真的就是平常都不会看到脚毛这样，然后就、
1: 哎呀被发现了Oh my god，
0: 太好笑。好啦，这是很正常，因为毕竟就是你也不知道风雨到底会不会变大嘛。
1: 对啊，
0: 所以真的要做好防台准备。那除了这个零食之外呢，你还准备了什么？
1: 一颗平常心。
0: 天哪，
1: 就这样，
0: 你好棒哦！
1: 你看我今天是轻便上阵。
0: 对对，虽然你平常就很轻便，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平常啊，其实卢卡斯进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拿着一罐水就进来了。然后我通常上节目的时候，我可能有笔记本啊，有资料夹，有什么热水瓶啊，然后手机啊什么的。他没有，他就是一罐水，然后可能一个手机就这样就进来了，超扯的。
1: 像走天下。
0: 太扯了，真的是平常心，难怪我老是觉得你特别淡定。就平常在听你报路况就已经很淡定了，
1: 越是在这个风高日月的时候，就一定要淡定陪伴大家，对不对？
0: 哦，原来是这样，不愧是媳妇。这个徒儿还做不到啊，目前我还是会小小紧张。尤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虽然有看到太阳，但是雨滴很大滴耶。我早上出门就已经在滴雨，然后想说啊，怎么办？我这样会不会等一下下节目的时候就开始这个风雨交加？我会怕耶。
1: 我上班的时候已经下太阳雨了。
0: 对呀、啊，我也是。
1: 然后一阵一阵的。
0: 哦，我也是，我也是。所以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小忐忑了。
1: 是。
0: 对，但是我现在心情其实蛮不错的。因为等一下要交棒给你。
1: 对，交给我吧。
0: 然后我就可以 happy 的赶快下班去。哦、
1: 趁现在还没有下大雨。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今天居然有听众朋友就是跟我说，因为放台风假，所以他去哪里吃饭啊，或去哪里玩啊什么的。嗯哼。这样我们汤呢？
1: 不行啊，待在家里听节目好吗？
0: 是不是？你看，连卢卡斯都说了，
1: 我们用一首首好歌陪伴大家。
0: 没错，还有我们这个最及时的路况以及资讯嘛，对不对？好，所以等一下下呢，我们就会交棒给卢卡斯了。
1: 没问题。
0: 哎，好，那最后还剩下一分钟，我们卢卡斯有没有什么要在特别特别特别叮咛大家的？
1: 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
0: Yeah，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知道你还有客语版本。
1: 朗吧朗朗朗朗朗一零三。
0: 还有粤语版本？
1: 没有啦，我平常没有报粤语哦。
0: 好好笑哦，
1: 因为粤语听起来跟客语有点雷同。
0: 对，我也觉得。
1: 所以如果紧接在客语的之后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搞混了
0: 哦。苏嘎，好啦好啦，那这个用心呢，我们就等会儿4点钟之后准时交棒给 Lucas 了哦。
1: Okay.
0: 谢谢您。今天因为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敲碗哦，跟我许愿，好了，你的愿望达成了，那么大家就好好的过周末，乖乖待在家里防台，我们就下礼拜一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7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深坑端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的1公里过了牛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3: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4: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3: 有一种好，叫做
5: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6: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3: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卢。

自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今天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从现在起呢，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目的地。非必要千万不要出门哦，待在家。

状况发生呢？有，刚刚在台68线西行线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但事故距离现在呢已经50分钟了，不晓得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7.1 到 85.5 公里之间，也就是80到宜兰的百涛桥，这个路段呢要注意哦，待会5点钟开始只出不进，到了下午6点就会正式封闭管制这个路段，就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7.1 到 85.5 公里，这个是受到台风的关系，预警性封闭是6点钟，那前一个小时呢就会只出不进哦，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也谢谢北分局告诉我们刚刚才提到的台68线西行线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南，在过了焚化炉上方的中间车道掉落圆锹，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那也因为八威台风的影响哦，在新北市跟台北市呢都各有要需要注意的地方。新北市的朋友，如果你最近呢常常利用这个堤外变道或者是越堤道哦，在开车或者是骑车的话呢要小心欸。二重疏洪道跟重新堤外道以及大汉溪两侧的哦，从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变道，还有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林桥之间的堤外机车道都进行封闭管制，请大家改道行驶，因为刚刚看到这个电影画面，现场已经拉起了封锁线，就是避免大家误触这个路段哦。这个就是在新北市的堤外，好像是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变道，以及大汉溪两侧的甘源到莺歌堤外变道，以及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林桥之间的这个机车堤外变道都是封闭管制。另外也考量到说哦，淡江大桥位于风口浪尖，多有瞬间强阵风，所以呢在今天晚上8点会正式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行道及机车道，到了晚间11点就会将主线车道跟公车专用道封闭管制，到时候呢往来八里淡水两地的朋友就只能够行驶官渡大桥，这个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淡江大桥因为呢在整个风速当中呢有一些标准的管制说明，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了，平均风速如果达到八级风，这个速限呢就会调降到30公里，同一时间呢机车道跟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也会实施封闭管制，要请大家改道行驶，请相关人员不管是骑士或者是行人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到了平均风速10级阵风的时候呢，淡江大桥就可能全面禁止通行封桥哦。这个时候呢就要听警广的频道，就会知道说相关的交通管制作为。台北市的话呢很单纯，因为刚刚2点钟的时候呢在各个疏散门外围还滞留在现场停放的车辆，从下午2点呢正式展开拖吊作业，还在为停车伤脑筋吗？北市府呢已经同步开放市区部分路段的红黄线停车，大家记得避开低洼地区跟河川沿岸地，才不会摇身一变让你的爱车成为泡水车咯，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如果你的爱车还停留在疏散门外面的话呢赶快把它移走哦，因为从2点钟开始呢已经在开始拖掉了，不晓得现在拖掉的进度到哪里，赶快把这个爱车开走哦。好，那如果说还有路况要交代的话呢，记得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狼吧狼狼狼狼狼123，欢迎大家呢告诉我们最新的资讯。来听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最近非常红的曾沛慈所诠释的歌声《大风吹》。4:14，刚刚台北市呢已经正式宣布哦，从4:00开始啊，台北市的这个全市疏散门跟越堤坡道的这个作业呢，全部都关闭，请大家呢赶快改道行驶哦。目前整个台北市区的疏散门还有越堤坡道的作业都已经陆续关闭了，以及在新北市汐止地区，目前吉林街内二号疏散门也都正式关闭，这是受到八威台风来袭的影响。此外啊，这个今明两天哦，风势呢逐渐增强，尤其明天白天啊，这个风力是最强劲的时候，提醒大家，雨可能不大，但是风会特别的强，不要掉以轻心哦。开车时特别注意，烈寒都鲁爱熬后，握好方向盘。尤其呢，在滨海这边，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这3天啊，算是雨大风也大的一个状况，要小心开车，注意路况情形哦。那如果是在山区道路的朋友呢，也要留意一下相关的交通管制。目前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呢，已经出来了。在我们北部地区，该留意的就是台7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47.1到85.5公里之间，80到百涛桥路段，待会5:00开始呢，只出不进，车辆只出不进。到了6:00开始呢，就会全线封闭哦。这个是在双向47.1到85.5公里的地方。那再晚一点呢，还有一个路段呢，也会进行预警性。

封闭，就是罗浮到巴林路段，在指标 22.8 到 46.4 公里之间，下午6点开始呢，只出不进，晚间8点之后呢，就会全线封闭。哦，这个都是针对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如果呢今天会通往的职业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哦，这边的风雨强度，如果说呢已经提前达到这个封路的标准，也会提早的做封闭哦。至于高速公路上面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大致上都是正常好利用，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就尽量待在室内，待在家中，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海边戏水的地方。而今天呢，在新北市各个风景区或者是游客服务中心呢，都暂停服务。如果呢，您正好哦，待会要准备前往什么淡水啦、九份啦、十分啦、板桥或者是瑞芳地区，哦，这些旅游的这个服务中心以及呢博物馆区哦，都是暂停服务的，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的时间。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感谢您的帮忙。继续来欣赏任贤齐跟李心洁在1998年推出的作品《风暴》。听完歌曲之后呢，好好的来关心一下长期施工的路段，今天有没有实施哦。

好听的歌曲收录在1998年《爱上太平洋》专辑当中，这也是台湾最后一张破百万销量的专辑、哦、当时任贤齐的人气强强棍就是在这个专辑当中，有很多首歌曲大家都朗朗上口的、哦、譬如说《伤心太平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还有这个《任逍遥》，当时呢也是他主演《神雕侠侣》的电视主题曲。4:21咯，在新北市汐止区这个吉林街内二号疏散门，刚刚4点开始呢，已经正式关闭；以及在台北市的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坡道的作业，陆续也都已经关闭哦，请大家呢要避开。那当然，如果你的爱车还是停放在疏散门外面的话呢，要赶快把握时间，打开卡丘暧昧哦，越快开走越好。因为今天2点开始呢，相关单位呢已经正式强制脱掉哦。这是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的话呢，就是在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变道，以及介于树林甘园到莺歌之间的堤外变道，包含堤外机车道，像是从板桥大汉桥下方一直到土城的成林大桥下方这一段的堤外机车道，目前也都是封闭管制，请大家要尽早改道行驶喽。好，那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过高工局路段，一直到林口 A 交流道前，原本进行这个修剪树木，还有台风防灾巡查的作业，占用外侧路肩，这个状况呢已经结束喽，请大家放心通过。目前国道跟省道快速道路辖区状况大致上都是正常的，车行速度嘛没败，请继续的保持下去。那如果你现在呢是开在汐五高架或者是五羊高架的朋友，一定要小心瞬间的强阵风，这个侧风很强劲，一定要握好你的方向盘，小心驾驶咯。那也因为采购的人潮众多，在下午的时候呢，有很多卖场周边的路段都是车多，连同这个停车场也都是满场的、哦、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空间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123号以及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这两个百货公司的停车场是不是已经有腾出空位了，那也帮我们观察一下百货周边的路段是不是还是塞车。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哦、之前呢也是接到满场的讯息，后续情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告诉我们咯，0800-000-123。中和跟新庄、哦、这个两间美式大卖场周边之前也都是车多、哦、现在应该是比较好走了啦、哦、就是早上的时候。好，那有一些常态性的工程呢，可能也因为这个台风来临的关系暂停施工，毕竟呢施工人员的安全也是至关重要，提醒大家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还是要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开太快哦。今天的施工人员呢虽然说没有在现场进行这个工程进度，但还是要留意一下相关的交围布设哦。今天是7月10日哦，刚好有一首歌曲，它的歌名就是今天的日期哦，究竟是什么样的歌声呢？来欣赏看看，这也是第一次在如此美好的时段安排的这个作品，歌名叫做《7月10日》。

它就是南瓜泥歌迷俱乐部所诠释的七月十日。继七月七日晴之后呢，又一首跟日期相关的作品。我想说七月份代表的歌曲还蛮多的哦，因为我记得七月一日也是有一首作品的演唱者游鸿明诠释的。那到底这个月还有哪些作品呢？我们待会过完这个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再好好跟大家分享分享有关这部分的秘辛。先来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台八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2: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

0: 千零五十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6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路有5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具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馨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兰馨。台风巴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2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8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3: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2: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5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5: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4: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6: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4: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有关于巴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巴威台风它目前仍然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

0: 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至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4: 现主持的时间是4:38，4:38咯，持续的捧场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今天礼拜五，虽然说呢北北基桃新竹宜兰都放假齁、哦、就没有上班上课，可是我们路况一样是不打烊的。如果说呢您现在开车的地方呢有一些路况情形发生，记得不吝告知我们齁、哦、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 道、重新堤外道以及大汉溪两侧的树林干园到莺歌堤外便道，阿沟五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林桥之间的堤外机车道都进行封闭管制，请先改道行驶哦。另外也考量到说，淡江大桥位于风口浪尖，这个时候呢多有瞬间强阵风出现，所以在今天晚上八点呢会正式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行道以及机车道，到了晚间十一点呢就会将主线道跟公车道进一步的封闭管制。到时候如果呢朋友还想要去八里或者是淡水地区的话呢，就只能够透过官渡大桥来做联络咯，请大家要注意今天新北市的一个管制情形。汐止区的吉林街内二号疏散门也是一样关闭起来啦，从刚刚四点钟就开始了哦。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各个疏散门外围还滞留在现场的车辆要注意要小心啊，从下午两点正式脱掉哦。还在为停车伤脑筋的朋友呢，记得赶快把它这个开走啊。大家记得哦，你在停车的时候呢要避开低洼地区跟河川沿岸地，才不会让你的爱车成为泡水车。而在整个台北市区的疏散门以及月堤坡道作业现在陆续都已经关闭了。今明两天呢是这个台风最强劲影响最大的时刻，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各项的防台讯息，包含不要登山，开车上路时呢要特别注意风雨状况。今天晚上开始呢风雨就会变强哦，请大家记得四个口诀，安全第一。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待在家里，好好的去跟家人朋友呢来共享这样的一个天伦之乐，利用这个时间连

落感情，不要出去哦，拜托拜托哦。这个台风假呢，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养精蓄锐，好好的把平常该做的事情做一个补强啊、哦。当然也不是把工作带回家做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平常你想要去跟这些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在网络上相聚也是可以的，透过这个视讯电话或者是社群平台交流互动一下嘛，没办呀。这个幸福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不一定要跑到外面，比如说百货公司或者是 KTV 电影院等等之类的，人多的地方呢总是会有一些疑虑，所以哦，在台风天呢，请大家还是在家里好好待着听节目就对了。我们会用一首首好歌来陪伴大家，尤其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平常没有出现的歌曲都会出现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现在路况非常单纯，再次呼吁驾驶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歌曲呢，每次在 KTV 的结尾总是会出现，来，请歌王诞生喽、哦。

哇哦，过瘾吧！有没有一首歌从头到尾都唱会了呢？这首就是2008年6月推出的《情歌王》一连串的佳作组曲哦，来自古巨基的诠释 ，KTV 的热门神曲之一。4:54，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4.9公里，过了高工局路段，小心啊，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刚刚接到哦。这边的事故呢，是不是有造成后方回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哎，真的哦。这个原本绿色变成黄色灯号，代表说平均速率呢是介于60到80公里之间，后方来车要小心通过喽。这是国一南下34.9公里，过了高工局路段，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交流道，朋友说内侧车道掉落大型轮胎皮，还有路肩呢也有一个圆形掉落物哦，都请大家小心经过喽。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就在长沙街上方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这里，车上人员都下车了，请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那也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台七乙线封闭的路段呢，目前呢已经更明朗化了，我们要跟大家提醒预告一下，就是台七乙线的1公里到12.2公里，也就是三峡大埔到复兴区的三。

路段，从今天下午6点开始，车辆只出不进，晚间8点呢会正式封闭，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的时程。桃园区哦，这边呢也要注意一下哦，在三光大桥往富华的方向，在指标2.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复兴区的富华道路这边进行复建工程，受到土石持续崩落，暂时无法通行，所以呢，区公所呢在刚刚已经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哦，这个下午4点呢就会全线路段封闭，请大家要提前避开。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喽，080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0为，欢迎大家都咖喱哟。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欣赏张馨予、小小鱼所带来的歌声，非常卡哇伊的《爱的变化球》。听完之后呢，来迎接5点整点对时。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 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到 161.4 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5: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哎。
4: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5: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4: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5: 嗯嗯，好。
6: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8: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9: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引导来关心目前台风天的路况哦。首先要讲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

下34.9公里，过了高工局路段，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恢复正常喽。目前国道的辖区状况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均速，辖区状况良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了。

掉哦。那如果说呢，您还没有把爱车千里的话呢，赶快把握时间哦。这部分呢，真的要呼吁驾驶朋友，如果呢你把车辆移走之后呢，记得有 NG 行为的路段不能停哦，像是低洼地区跟河川沿岸哦，这边不能够停车哦，才不会说呢，到时候风雨要变强的时候啊，哦，这个摇身一变变成泡水车了。提醒大家哦，要呼吁一下这个重点。如果说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将你的爱车驶离的话呢，爱记得哦。今天呢，这下午2点开始呢，就已经正式脱掉，强制脱掉哦。新北市呢，因为幅员广阔，所以有很多的河道或者是这个疏洪道哦，都是进行交通管制。像是在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联络大汉溪两侧的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便道，还有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林桥之间的堤外机车道，现在都是封闭不能走，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现场呢也拉起了封锁线，告知大家，因为呢这个台风季节来临，在这个堤外便道跟机车道呢就会管制。另外呢，在淡江大桥这边呢，因为呢考量到说哦，这个台风呢在淡水河口这边哦，风雨交加时呢，都有瞬间强阵风出现。所以啊，在今天晚上8点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行道以及机车道还有自行车道，到了晚间11点呢，就会将主线道跟公车专用道封闭进行管制，会进一步的封桥。到时候呢，联络八里淡水两地的朋友呢，就只能行驶官渡大桥了，请大家务必配合。来趁月第二趴再一下齁，刚刚那个路况的后续消息又进来啦。在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哦，预计呢在今天晚上9点开始呢预警性封闭道路，管制的措施呢就是车辆只出不进，如果遇到道路崩塌或者是土石崩落的话呢，就会全线封闭禁止通行哦。这部分呢要注意一下哦。今天晚上9点开始，在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拉卡路这边会进行预警性封路，管制的这个策略就是只出不进。另外在乌来区另外一个地点啊，这个孝义里哦，孝义里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路段啊，今天晚上9点过后呢全面禁止车辆通行，请大家注意。桃园市复兴区哦，这边也是山区啊，因为呢8威台风来临，暂时封闭的路段增加了2条哦，这个是在台七乙线的指标1到12.2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说从三峡大埔到复兴区的三明路段，在今天下午6点开始呢也是启动了只出不进的任务形态，晚间8点过后呢就会全线封闭，这是台七乙线在指标1公里到12.2公里的路段。桃园市复兴区富华道路的指标5公里三光大桥往富华的2.5公里的路段呢，由于土石持续崩落，暂时无法通行，所以刚刚4点呢已经是全路段实施封闭管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交维乐路线哦。这边呢要请大家呼吁哦，这个是桃园市复兴区。那如果是新北市汐止区的朋友呢，哦，这个跟水门有关，在今天4点开始呢就已经正式关起来这个吉林街内二号疏散门哦，这是汐止跟东湖附近的朋友该注意的环节。好消息，国道5号北上35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以及路肩的圆形散落物都顺利排除干净喽。台北市文林北路双向跟自强街的交叉口，无论是近端还是远端的绿灯通通不会亮，故障的情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这个是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的交叉路口，双向道路的近端跟远端绿灯都故障不会亮。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感谢您的帮忙。今天7月10号来要进行这个特别的任务啦，因为是他出道18周年的日子哇！今天呢，如果小玉在的话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开心啦。没错，就是我们铁肺歌后邓紫棋出道的周年，18年的日子了哦。
好，那首张专辑呢就

让大家感受得到这位来自香港小天后的魅力唱腔，以及她这个肺活量非常惊人啊，在首张 EP 专辑呢就已经展露无遗。

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如果缩写成 GEN， 正好就是邓紫棋的英文名称 Jane 的由来。5点15分，路况后续消息一样是蛮单纯的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些相关的交委管制的路段，像是呢，在新北市的重新堤外道、二重疏洪道、联络大汉溪两侧的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便道，还有板桥大汉溪桥下到土城陈立桥之间的堤外机车道，目前都是封闭管制，请先改道行驶哦。好，那如果说呢，您是在山区道路哦，这个职业驾驶朋友该留意的呢，首先来看乌来这边，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的拉卡路哦，这边的路名呢很可爱，拉卡路。哦，预定呢在今天晚上9点开始预警性封路，管制的策略呢就是车辆只进不出，只进不出。如果遇到道路崩塌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哦，就会全面封路，禁止通行。另外呢，在乌来孝义里呢，今天晚上9点过后全面禁止车辆通行。那如果是在桃园市复兴山区的朋友，台七乙线哦，从指标1到 12.2 公里之间，也就是三峡大埔到复兴区的三民路段，在

今天下午六点，就是待会六点开始呢，车辆也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呢？因为刚刚上一个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哦，它今天晚上9点预警性封路，它的这个细节是只进不出啊，这个台七乙线呢是只出不进，两个不赶快哦啊，到了晚上8点之后呢，就会全线封闭了。复兴区的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三光大桥往富华 2.5 公里哦，因为现场土石持续的掉落，暂时无法通行，所以呢，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如此美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全路段实施封路哦。哦，这个是桃园市复兴山区的一个管制情形。台七甲线的话呢，双向0到50公里之间，也因为台风的影响，好，目前这边的路段呢，也有实施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在这个罗浮到巴林路段，也就是在指标 22.8 到 46.4 公里之间，待会下午6点过后呢，车辆只出不进，晚间8点呢就会进一步的封闭道路。台七线的巴林到宜兰百涛桥路段在指标 47.1 到 85.5 公里之间，现在就开始只出不进哦，5点开始车辆只出不进，待会六点呢就会全线封闭，哦，就是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7.1 到 85.5 公里，巴林到宜兰百涛桥路段。淡江大桥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桥上现在呢已经有一些些的这个风雨，甚至呢平均风速达到8级阵风，这个时候呢机车道、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就会封闭管制，那这个主线道的速限呢也会调降到30，到时候呢这个淡江大桥的速限就会即刻调降到30公里。如果说的这个强风呢达到10级风，这个10级阵风的话，这个淡江大桥就会全面禁止通行，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相关的细节。那如果是今晚8点呢，它这边会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行道跟机车道还有自行车道，进一步要封路的时候呢就是晚上的11点会将主线道跟公车道封闭管制。今天过生日的这一位大咖呢，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歌神张学友。今天他的生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第一首嗨歌。

今晚要进行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符合今天的一个概况哦。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呢，正好呢都在家里呢，啊，当然是最好的一个事情。那如果说呢，你真的要出门在外，不管是去跟朋友哦三五好友开唱 KTV， 还是说看电影，以及呢逛街，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呐、啊，拜托拜托，提醒朋友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准备哦。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呢利用一些空档来逐一检查我们的防台。工作、哦、到底要准备些什么呢？我这边呢可以提供一些方向感、哦、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是我们常常被忽略掉的地方，包含了像是我们家里的门窗是不是牢固，必要时呢要加强固定哦。准备饮用水跟干粮，手电筒跟电池，以及简易的急救用品跟药品。阳台、屋顶、顶楼还有骑楼跟户外的盆栽、招牌、杂物妥善的收好，要把它固定好。尤其那个螺丝钉如果有松脱的话呢，要赶快换新的，把它弄紧一点，才不会说呢强风一来就吹落了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要先充饱电哦，当然这个是以防万一停电的时候发生。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跟家人的安全，不要去山区、海边、河岸等危险区域哦。随时锁定我们这个频道还有电视新闻的资讯，就可以了解到说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待会要跟中央气象署连线，我们呢也可以好好的来了解到说现在台风到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哦。因为是变化多端哦，真的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从平常的这个安全事项逐一的去把它补强。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这个就是百货公司周边开始车多了哦。从下午的时候呢就有一波车潮，影响到说这边的行进动线。那现在刚好呢又有好朋友说、哦、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百货公司周边路段开始车多，那这边的停车场呢也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呢车辆从这个停车场内开出来，一定要跟它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不要为了说停车就发生了碰撞事故，这样不合啊。刚刚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的交叉路口，双向道路的近端跟远端绿灯不会亮、哦、现在还是故障的状况哦，请大家秉持慢看停，小心经过。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就在长沙街上方前外侧车道的抛锚车是否还在现场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喽，0800-000-123。继续用音乐来拥抱张学友，这是国语作品啦、啊。会唱的朋友呢，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来自张学友所诠释的《拥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7: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6: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7: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6: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7: 嗯，
8: 经常浏览 Threads、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八威台风持续逼近，到底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会如何呢？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确实哦，台风的中心它现在在我们的东部的外海，持续比较偏向西北至北北西的路径，接近到我们东边跟北部的海面。那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一整天，这段时间都是逐渐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以及台风本身的影响，风雨在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越晚感受越明显，明天一整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刻。而整体来说，大概暴风圈在明天凌晨左右接触陆地的时候，北台湾跟宜花会先有感受。那整体的风雨上来说的话，大概到了明天中午前后，风雨在北部跟宜兰这边感受会比较大。下半天的话，在明天下半天可能中南部地区的风力也会比较起来。那明天一整天各地都会有明显的雨势出现，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明天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还是会有豪雨以上强降雨发生的机会。居住在上述区域的民众，请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关注最新的台风资讯，请大家也要做好防台准备。那整体来说，明天还是受到台风的一些沉降影响，在某些局部区域，像是花东纵谷跟金门，还是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机会。而在海象的部分，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海边的浪会变得非常大，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沿海，今天到明天都容易出现长浪。台湾附近的这些长浪也好，或是各海面浪高都会来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今天已经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明天也会持续。明天开始在中部以北的沿岸也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OK， 谢谢品祥提醒哦。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的确，人的安全很重要，那你的爱车也是很重要啊。如果说呢，您现在呢已经将这个疏散门外的这个停车吼，把它呢把这个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何为安全的场域呢？就是停在空旷的场所，不要停放在路树底下，或者是靠近大型树木的地方哦，才不会说呢强风一来树倒了啊，你的车子呢也被压垮了哦。请大家要停在空旷安全的地点来停车哦。三重区的中华路43号，我们的朋友说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谢谢梁兄哥的提醒啊。如果你是在三重区的中华路43号附近，要小心，目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中和这边的朋友来中山路2段546号，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希望人员都平安，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台北市南港区经贸2路131号，在知名的购物中心目前提前结束营业，因为台风逼近，目前很多百货公司都陆续提早打烊，目前这个路段周边都车多哦。林口那边也是一样，文化3路1段356号，是因为百货公司也提前打烊的关系，散场的人潮车潮众多，请提前避开文化3路1段356号百货公司周边路段。那有更多的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尽管大歌厅来系列来了，这个也是演唱会的版本，一连唱了很多首组曲的小刚周传雄。
2: 二分之一的爱情

谢谢周传雄老师带来一连串的组曲哦，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疗愈一下身心灵啊。5:42，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这个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那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往北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号志灯秀斗坏掉啦，好像被点穴一样哦，完全不会变号，只会一直亮在那边。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口要留心号志灯常亮的问题，赶快来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地点呢就位在基隆路地下道往北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坏掉了，它会一直亮，不会变号哦。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双向的近端跟远端绿灯通通也不会亮，已经有一段时间咯，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是不是有这个人员在抢修。新北市三重区中华路43号目前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中和区中山路二段546号也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林口这边的话呢，就是因为百货公司提前打烊的关系，在文化三路一段356号周边都是车多，连同文化二路、忠孝二路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散场的人潮及车潮众多。如果你刚好是在林口知名的百货公司附近，请先改道行驶。南港这边也不遑多让啊，这个经贸二路131号因为知名的购物中心提前打烊，目前周边路段也是车子很多，小心开车，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在南下的77公里，在公口街的快车道上，这个路面有凹陷哦，小心通过了。在指标77公里的地方，路面有凹陷，是在快车道发生的。台北市全市的疏散门外围还滞留在现场的车辆，请车主呢赶快把它移走哦。这个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呢，就正式展开拖掉了。如果呢你现在前往的话，记得把爱车停放在空旷安全的地方，不要停在路树底下，或者是靠近大型树木、大型的这个看板附近，因为这样子也是非常危险的哦。那记得低洼地区跟河川沿岸的区域也要远离，才不会变成泡水车。这是台北市全市的疏散门，这边呢要提醒大家，从今天4点开始呢就已经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越堤堤坡道的作业哦。新北市这边的话呢，也要谨记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变道，就是在大汉溪两侧的这边。那个目前的交通管制呢也是持续封闭，还有啊在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林桥之间的堤外机车道啊都是封闭管制，已经拉起了封锁线跟栅栏不能走。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就在乌来的拉卡路，今天晚上9点开始呢，车辆呢是只进不出，9点就会开始预警性封路。如果到时候呢有土石或者是道路崩塌，就会全面禁止车辆通行。在当地的孝义里啊，也是从今晚9点过后全面禁止车辆通行，请务必配合管制措施。好，那如果还有后续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0800-000-123，0800-000-123，跟着达尔文步伐一起前往你的目的地，来自 Yuki。

Yuki 徐怀钰的歌声，达尔文步伐，5:49了哟，快要6点钟，有些交通管制呢，就是6点钟开始进行。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刚刚进来的状况哦，在桃园市复兴区罗浮到巴林路段，就是在这边呢进行管制封闭，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帮帮忙。台七线的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巴林路段，目前呢已经封路了，请尽早改道行驶。此外，在巴林到宜兰百涛桥路段，就是在台七线的指标47.1到85.5公里，待会6点钟呢也会全线封闭管制，提醒大家不要再前往了哈。这是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的拉卡路呢，在今天晚上9点也会预警性封路。

淡江大桥这边的一个交通管制呢，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如果说呢，您是在今天晚上八点之前哦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八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行道跟机车道，到了晚上十一点呢，就会将主线道跟公车专用道封闭进行管制，届时往来巴黎淡水两地的朋友呢，就只能改走官渡大桥，这是为了安全上的考量哦。毕竟淡江大桥位于风口浪尖，多有瞬间强阵风出现，所以呢，在整个这个风速的评估当中呢，有一些强风管制的标准，也就是说呢，现在如果平均风速达到八级风，在人行道跟自行车道，还有这个我们相关的重点呢，就是要提醒骑士跟行人配合县长的引导跟指挥，到时候机车道、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就会封闭。到了平均风速达到十级阵风，这个快车道呢也会实施管制，到时候整个淡江大桥就会全面禁止通行。这个昨天呢已经有跟大家提醒过，有关淡江大桥强风管制的一个标准。台七乙线三峡大埔到复兴区的三民路段也要注意一下，待会六点开始呢，车辆。

是只出不进，就位在台七乙线的指标1到12.2公里。复兴区的富华道路5K 的地方，三光大桥往富华2.5公里，目前土石崩落，暂时无法通行，也提醒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0威。接着来听听郭靖的快歌《大玩笑》，开车千万不要开玩笑啊！记得停车的时候呢，要停在空旷安全的地方，不要停在路树或是高楼底下，还有这个大型招牌的地方，大型看板都要远离它，远一点比较安全。

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往北方向跟松隆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坏掉了，它只会一直亮着，完全不会变号，经过时要留意哦。中和区的中山路二段546号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经过时再帮忙留意看看内侧两线车道是否还在处理。三重中华路43号有自小客跟机车的碰撞事故。

0: 哎，东方不败所带来的冰块好听吧，来自张清芳的歌声。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双向的号志灯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咯，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
1: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
2: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3: 831，
2: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在40-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8.4公里，西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1.8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6-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4: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3: 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4: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
3: 这个好，这个好。那要怎么申请啊？
4: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3: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4: 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3: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7: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6: 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
7: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6: 原来如此哦。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7: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6: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8: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001年周杰伦收录在范特西的专辑主打之一《双截棍》，6:09，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来关心目前的一个路况重点。目前的重点就摆在道路管制上面，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八林路段，以及47.1到85.5公里。八林到百涛桥这两个路段呢，已经实施道路封闭，请提前改道行驶，都是因应八威台风来临。所以呢，在台七线跟台七乙线，我们要一起讲，因为台七乙线呢，就是在指标1到12.2公里这一段，从三峡大埔到桃园复兴区的三明路段，也是从现在开始车辆只出不进，到了晚间8点呢，会更进一步封闭道路管制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相关的时程。复兴区的富华道路5公里这个地方，就是三光大桥要往富华2.5公里的地方哦，土石持续崩落，无法通行。那区公所呢，其实在这个4点的时候呢，已经全路段实施封路。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在桃园市复兴区的道路管制作为。宜兰这边的话呢，目前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其他辖区像国1、国3、国2以及快速公路台62、64、65、66、68沿线状况都良好，只是说呢，你如果是行驶在台61线西部滨海公路哦，因为呢是靠海。那这个侧风很强劲，你的这个方向盘要握好，含都如爱熬后。此外，在五羊高架跟西武高架，哦，国道的高架路段也要小心瞬间的侧风。那目前呢，在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今晚9点呢会预警性封路，管制的策略是只进不出。但如果说呢道路崩塌，或者是有其他因素造成要封路的话呢，就会全面封路哦。这个是双向14.5公里的乌来拉卡路上。那孝义里的路段呢，都会从9点开始呢全线禁止车辆通行。疏洪道这边呢也要关心一下啦齁，因为呢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变道，以及大汉溪两边的树林甘园到莺歌堤外变道，还有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林桥之间的堤外机车道都是管制，完全不能走，目前封闭，请大家改道行驶。淡江大桥呢，在今天晚上8点呢，也会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行道、跟机车道，还有自行车道。到了晚间11点，就会将主线道全线封闭哦。到时候呢，要请大家改走官渡大桥。来，零星的状况呢，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就是以前哦，刚刚有朋友说在林口区的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百货公司周边路段，因为这个百货公司提前打烊的关系，周边车多。南港经贸二路131号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目前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多。三重跟中和各有一起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在中和中山路二段546号，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在内侧两线车道，还在处理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哦。还有在三重的中华路43号是汽机车的交通事故，灯号的问题呢也伤脑筋。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往北跟松隆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完全不会变号，只会一直亮在那边，是不是已经改善了呢？后续就麻烦朋友继续通报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麦定威，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来，这个歌曲呢，已经有25周年的日子了哈。昨天刚届满25周年的发行纪念日 ，Landy 文兰。

来自 Landy 温岚他个人第二张专辑《有点野》，好，刚好呢发行25周年的日子，里面的这首歌曲曲目叫做《仰望天空》。现在仰望天空，我们这个窗外呢，虽然说台北中正区哦没有看到下大雨的情形，但是阴天阴天哦，行车视线还是要掌握住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那提到温岚的这个创作历程，还有整个心运哦，他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呢，就已经展露出他的这个演唱功力啊。1999年跟宗宪哈宪哥唱这个屋顶走红，那第二张专辑呢，就请到了周杰伦跟方文山联手打造他的专辑，由林 Michael 哦担任这个专辑制作人。像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都是他们把关。里面有很多首动感的舞曲啊，抒情佳作啊，以及当时的 R&B 的这种风格，在当时的歌坛当中呢，觉得非常新鲜。

间，所以呢，在温岚当中呢，他这个音乐的性质，从当时跟同期的女歌手相比，他是比较属于那种野性、比较洋派、比较开朗的这种音乐明亮度哦。那当然呢，在这张专辑《庆功》改版的时候呢，又特别收录了这首《屋顶》，只是说呢，从原本的吴宗宪换成周杰伦惊喜现身跟他合唱的版本，也让这首《屋顶》的热度持续的延烧在 KTV 的这个男女对唱的组合哦，在当时的 KTV 排行榜呢是名列前茅啊。6:18的路况重点呢，一样是摆在交通管制上面。我们要呼吁驾驶朋友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目前全市的疏散门以及月堤波道作业呢，都是关闭的，从4:00就开始关起来。那汐止区的话呢，就是吉林街内二号疏散门，也是从下午4:00开始呢关闭，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三重区的中华路43号，原本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哦已经排除。中和中山路二段546号的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嘛，已经排除啊。现在还在进行式的呢，是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这边就是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公口街的快车道路面有凹陷的情况。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看看说呢是不是要找个适当的时机来填补这个坑洞跟凹陷的情形。这是路面凹陷的问题，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就会看到咯。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往北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异常，因为它只会亮在那边，完全不会变号哦，不晓得是长红还是长绿，甚至有长黄的情况哦，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再来告诉我们这个后续消息。双许的组合。

徐志安跟许慧欣的合作《恋爱频率》，收录在2002年他们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有收录这首曲目，可见得呢是十分欢迎的一首翻唱曲。6:24，来注意哦，刚刚在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双向14.5公里，就在乌来拉卡路上，以及在北107线的指标2.2公里。以前的就检查那个哨门的地方环商路上，这个晚上9点开始呢会预警性封路，乌来当地的居民呢只进不出哦，只进不出，所以呢要把握时间，晚上9点过后呢就会预警性封闭。另外在乌来孝义里，在今晚9点过后呢也是全面禁止通行哦，这部分呢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配合一下咯哦。刚刚新增的就是北107线，在指标 2.2 公里，在以前旧的检查哨门口环商路上呢，这边呢是进行管制的哦，在这个台九甲线跟双向 14.5 公里一起看。台七乙线呢在指标1-12.2公里之间，三峡区大埔跟复兴区三民路段，现在这个时段哦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到了晚间8点呢也会全面封闭道路。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22.8-46.4公里，罗浮到巴林路段，还有47.1-85.5公里这边巴林到百涛桥实施封闭道路，请提前改道行驶哦。目前呢，这是目前最重要的道路管制哦，省道方面。那如果是市区的话呢，其实就是跟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重新提外道，以及大汉溪两侧的从树林甘源地区到莺歌提外变道哦，目前呢也是进行管制封闭，不能走。还有在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丁桥之间的堤外机车道也是进行管制，现场呢都拉起封锁线，请尽早改道行驶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现在就不要走在这个堤外便道或者是防汛道路上，改走一般的这个市区道路会比较妥当，比较安全。另外考量到说淡江大桥哦，这个瞬间强阵风出现，所以在今晚8点钟也会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行道及机车道。到了晚上11点呢，进一步会将主线道跟公车道封闭管制哦，就是呢整座桥呢目前就是会封闭哦。到时候这是晚上11点过后的事情，往来巴里淡水两地的朋友呢就只能行驶官渡大桥哦。国道跟省道目前大致上呢辖区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好，那如果还有后续要交代的话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0800-000-123-0000-1230-0000-1230-0000。至于先前几个零星的路况哦，不晓得现在车行速度有没有提升了，在南港区的经贸二路131号，还有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三百五

0: 16号，这边呢都是靠近百货公司、购物中心哦，提早打烊的关系，现场是车多多，已经有快要一个小时了哦。不晓得现在的车况是如何，大家还是哦早点回家休息哦，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听着节目、看着电视的同时呢，也可以呢好好的修身养性、养精蓄锐。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拜托，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哦。南巴里都遭总的朋友辛苦啊！如果你是开在高架路段的话呢，烈寒都如会熬后握好方向盘，小心瞬间的强阵风出现。特别关心在高速公路的西武高架，还有五羊高架。台北市区的话呢，有很多高架桥，好像是市民高架、建国高架、新生高架、基隆路高架。以及对外桥梁上面呢，我们要关心一下他们。那今天哦，因为这个手机顿呆啦，准备要换机了，所以呢，现在要把这个电名板摊开来，看看今天有跟我们哈拉的哦打招呼的朋友有哪一些。王子点点名开始哦，一连串哦，来有 Q 到的朋友呢，记得哦，在这个私讯上面回答嘿。来，一张大大，还有我们的新庄小镇，来自 Jackie 六，还有 Kenny 梁兄哥。新庄小罗，还有我们的洪大哥，当然还有我们中和阿明，啊，阿龙今天呢也在家里听节目哦，傍晚快乐哦。待会准备来收听这个15分钟的晚间新闻，除了关心新闻资讯之外啊，当然我们那个天气的状况、台风最新动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45分过后呢，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1: 一开始家中长辈忘东忘西，我们可能不以为意，
2: 但是医生说只有及早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减缓失智症的恶化。
3: 掌握关键时刻，快带你的家人去做失智症筛检。
2: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02-2332-0992。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风巴威袭台，20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5个月年增1.27%，创6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30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10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在5:30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1: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8:00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4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

0: 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南新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下午两点，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6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2: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洗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1: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5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淡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8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12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2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8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3: 8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城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3: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罗家辉报道。
5: 8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6: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5: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奕豪的报道。
7: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

0: 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1: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0: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动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3: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3: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琳的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6: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士林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5: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十号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式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1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9: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 一年多，将近两年。

0: 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1: 云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2: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啊。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啊。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1: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0: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1: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6.5到196.4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4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路间有黑色的篮子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1.3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139.1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78线西向1.8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5.6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6: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5: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6: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5: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6: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4: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8: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邰正宵，好久不见了，欢迎回到如此美好 Encore 城，让 Lucas 陪你安全抵达目的地，平安喜乐每一天，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6:47，继续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现场，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如果说呢，

已经回到家中的话呢，记得哈，我们呢就持续的收听精彩的节目哦，不要跑出去哦。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呢，先不要外出，因为呢，刚刚中央气象署呢已经宣布说哦，路上警戒的区域哦，大概在今晚到明天清晨最有危险发生巨浪的几率地点呢哦，就位在以下的这些行政区域，在基隆市的中正区、中山区、安乐区跟信义区哦，就是基隆市该注意的地方。新北市的话呢，就是比较靠近北海岸这里哦，这个是金山、万里、贡寮、石门跟瑞芳。宜兰县呢是在头城、礁溪、壮围、五节、苏澳以及南澳乡哦，这些区域呢都请大家注意，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尽速离开这个海边、港区、河口跟沿岸区域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安全。交通管制的动线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巴林路段，以及巴林到百涛桥路段，在 47.1 到 85.5 公里之间，现场实施道路管制，封闭道路，请提前改道行驶。台七乙线在指标1到 12.2 公里之间，也就是三峡区大埔到复兴区三民路段，现在这个阶段只出不进，到了晚间8点就会全面封闭道路哦。这个时段呢是只出不进，待会8点钟呢就会全面封闭。台九甲线新屋公路双向 14.5 公里，位在乌来拉卡路上，以及当地的北107线在指标 2.2 公里，就是旧的检查哨门口靠近孝义派出所的路段，预定呢在今晚9点钟会预警性封路，而乌来当地的居民朋友呢只进不出哦，不赶快哦，乌来当地的民众呢是只进不出。乌来孝义里呢在今晚9点过后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如果呢是在山区或者是溪水周边的朋友呢，一定要尽早撤离，做好防台措施的准备哦。好，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那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网图啊，不必怀疑哦，这个车行速度都是进行的速度，一片绿油油，请继续保持下去。连同快速公路哦，目前状况都是正常的。唐烈歌声，爱情一阵风。

我要给你感觉提醒一下哦，因应八位台风来临，台北市全市的疏散门跟越堤坡道作业呢，陆续在四点钟已经关闭了。还有汐止区的吉林街内二号疏散门也都已经关起来，请大家切勿前往。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甘源到莺歌之间的堤外变道，还有介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陈林桥的堤外机车道，目前也是封闭现场，请大家先不要前往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还是要呼吁驾驶朋友啊，刚刚提到的那些管制点呢，哦，尽量呢配合时段内哦，赶快去。那如果说呢，过了这个时间点呢，就不要前往，以免造成执法人员的困扰哦。那如果说呢，你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想要搭台铁的朋友呢，注意啦，除了观光列车跟平西线两个列次以及东线一列次停驶之外，其他的各级列车都还是正常行驶，还是正常营运哦。这个是在今晚12点之前的资讯，除了观光列车平西线两列次跟东线一列次暂停行驶之外，其余的不管是西正线还是呢其他哦常态性的各级列车都还是正常营运。几个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已经过了超过一个小时。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就是靠近公口街的快车道路面有凹陷的情况。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往北跟松隆路的交叉口号志灯都不会变号，只会一直亮在那边，常亮的状况，不晓得是不是已经修好了。林口区的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百货公司周边还是车多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咯。0800000123疏散门外的车辆呢，其实在今天下午两点钟开始呢就正式展开拖掉哦。如果说呢你现在才想起来，赶快把车辆移走，拜托，以免受罚哦，这个是要罚钱的哦。淡江大桥呢在今天晚上八点呢会预警性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到了晚间11点呢会进一步的预警性封闭我们的主线道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红带刑警来自伍佰老师哦，这个非常好听耐听的作品哦，每次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就想要好好的来重温一下歌词当中的幽默风趣的意涵。红带刑警

0: 6:58，今天三个小时的如此美好节目呢，好，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准备 say goodbye 说晚安喽。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路况好，大家晚安。
0: 路况非常的单纯，
1: 希里大家都会好好待在家里，很棒。
0: 是，今天呢有朋友很可爱哦，就是传了他在家里哦自己搞那个伙食的照片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开火了，
1: 很疗愈哎，
0: 而且可以增进家人间的感情。
1: 对，没错没错没错哦，不一定一定要去什么百货公司啊、电影院、KTV 嘛，对不对？在家就很棒了。
0: 是的，单纯的幸福也是不错的选择哦，但你搞好力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台风天安全第一，平安夜好吗？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听节目哦，没事呢不要跑出去玩哦。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路况，听警广，安全才

晚上的7: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教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3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咯。台86线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

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台风天应该大家都有好好待在家里，对不对？今天下午阿关来上班的路上，其实就开始哦有下雨的情况了。当然呢，随着台风越靠近，我们风雨的情况一定会更加的明显。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今天也没风没雨哦，不能这样说，因为台风呢真的是慢慢在靠近我们了。现在八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一个中度台风了。晚上6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59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着西北方向在前进当中。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还是来到14级

风哦，那个是真的会把人给吹倒这种感觉的。路上的警戒范围包括了基隆、双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以及马祖，这个真的都要严加戒备哦。

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6到28度，气温倒是明显有下降下来了哦。但这应该就是因为云层实在很厚，台风靠近的关系。台风要来了，所以蛮多路段都会进行所谓预警性的封闭哦。刚刚接到最新消息，是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哦，双向的67.5到68.6公里，也就是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接口。另外在75到84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都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当然也会提供给万一啦哦，不得不要出门的朋友有替代路线的建议哦。本来是行驶台二线67.5到68.6公里的车种，都可以改走这个海洋大学接北宁路、祥丰街、立德路到深美街、新丰街、北宁路。那本来是行驶台二线75到84公里的小型车辆，请记得行驶瑞滨接台二丁线，然后走台二丙线、台二线的鼻头。那大型车辆根本就是禁止通行的哦，所以呢，大车驾驶要特别注意。今天晚上这个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之后呢，就禁止通行了。刚刚也接到在平林地区也有新增加的一个封闭道路哦，这是在粗坑里金瓜寮道路的边坡在进行复建工程，因应台风这个豪雨侵袭，针对金瓜寮鱼蕨步道7号出口的前后路段已经开始实施交通管制，禁止通行了。

也要再预告淡江大桥的一个管制消息哦。考量到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可能会有一些瞬间的强阵风，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预计今天晚上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晚上11点开始呢，就预警性的封闭淡江大桥的主线跟公车道哦。所以本来行驶淡江大桥往来淡水八里的车辆，就要改走原来的官渡大桥。那我相信啦，晚上应该也没有朋友想要出门，因为呢越晚台风越的风雨会越大哦。还有在汐止区的吉林街内二号疏散门已经封闭了，这个疏散门现在已经封闭了，包括台北市还有新北市一些疏散门啊、月堤波道啊，也都通通进行管制，可能要麻烦朋友多多注意了。像新北市就二重疏洪道啊、重新堤外道，还有树林甘源到莺歌的堤外变道以及堤外的机车道哦，从板桥的大汉桥到土城成林桥都是实施封闭的。台北市呢，也从下午4点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跟月堤坡道。应该大家的车子都有驶离这些堤外的停车场了，对不对？从昨天晚上就一直跟朋友们说，要赶快找时间去把车子给开走哦，要不然呢，到时候发生一些损失再损失，那真的是很遗憾了。好，如果说还在开车的朋友，请小心开车最重要哦。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继续关好这林小薇，这是王世华的歌声。
1: 寂寞的暝，寂寞的心，路灯照着只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台七线北横公路从罗浮到八零路段也已经进行道路封闭了，请不要过来。台七乙线呢，三峡的大埔到复兴的三明哦，也就是1到12公里这个路段呢，会从我记得待会晚上8点开始封闭。其实刚刚晚上6点开始就已经是只出不进了，晚上8点开始后就会封闭。复兴区的富华道路指标5公里就在三光大桥要往富华2.5公里的附近工程，因为土石有持续崩落的情况，所以没有办法通行车辆哦。今天下午4点开始，也已经全路段实施封闭了。大致呢，有一些山区道路哦，因为以前的经验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危险的灾难灾情，所以呢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就请大家呢。真的是好好待在家里比较安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最近您身边的人是不是都在做饮控呢？不止饮控，还要健身哦，让大家让自己看起来觉得是有精神，然后呢，体态比较。比较好一点哦。但大家也都慢慢知道说蛋白质哦，对于增加肌肉减少脂肪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哦，增肌减脂很重要。所以呢，不管是超商里头啦或者是各种的那个超市啦

高蛋白的咖啡跟各式的蛋白饮品就越来越普及了。有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我每天只要补充高蛋白就能够维持肌肉量，远离肌少症。但营养师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缺少运动去刺激，尤其是阻力训练的话，补充再多蛋白质也未必有能够有效的增加肌肉，反而有可能因为热量摄取过多，让你的体脂肪先增加了。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肌肉的生长是需要营养跟刺激同时存在的。蛋白质负责修复跟建造肌肉所需要的原料，那阻力训练呢，则是促使我们的肌肉生长的关键讯号。比如说像深蹲、伏地挺身、弹力带训练或是重量训练等等，都能够刺激肌肉合成。那如果你每天只是一直喝蛋白饮、高蛋白，但缺乏运动的话呢，身体未必会把这些蛋白质转化为肌肉组织。研究也显示，单纯补充蛋白质虽然可以对握力或是行走速度有一些帮助，但对于增加肌肉量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明显。相较比之下呢，如果你搭配了规律的运动，尤其是像阻力训练，这个对肌肉量、对肌力跟身体的功能的改善就更显著了。那至于到底蛋白质应该吃多少呢？一般成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取量用一公斤的体重来换算，一公斤大概需要 1.1 公克的来估算。如果是60公斤的话，每天就需要66公克的蛋白质。如果是年长者或是肌少症的高风险族群，或者是，有固定做重量训练习惯的朋友呢，需求量，可能要提高到一公斤体重 1.2 公克左右。那我们在挑选，这个高蛋白饮品的时候，除了留意到它的蛋白质含量之外，也要同时看的是这个糖分跟总热量。有一些产品虽然标榜它是高蛋白，但却同时添加了不少的糖分跟油脂，热量其实相对蛮高的。此外呢，蛋白质摄取最好是平均分配到三餐，而不是其中有一餐吃一大堆，那个是不好啦，要平均分配到你的三餐饮食当中，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效的利用。营养师也强调了，他说本身如果你本来就有肾脏病、有肝脏疾病、有高尿酸，或是正在接受特殊饮食控制的朋友，应该要先跟医师或是营养师来讨论你的饮食方式。很不建议，就是不建议自行大量的去补充这些高蛋白。那如果说呢，你只要想要预防这个肌少症，不是只靠一瓶高蛋白就可以解决了。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吃进去足够的蛋白质，但也要让肌肉真正动起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肌耐力训练了。其实这个阻力训练真的很重要，你如果没在叮当，喝了一大堆高蛋白根本就不好了。

好，也再预告一个这等一下要封路的消息，是台九甲线的双向 14.5 公里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 2.2 公里旧检查哨门口就是环山路。那这两个地方呢，会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乌来区民只进不能出，如果遇到有道路崩塌的话，则是全面禁止通行。另外孝义里进检查哨呢，是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也会全面禁止通行，所以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山区道路都会进行预警性封闭。

听好的代志，这是谢晶晶的歌声。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哦，淡江大桥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了。晚上十一点呢，预警性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那到时候呢，往来淡水、八里之间的朋友就要必须改走官渡桥了哦。就是没有淡江大桥之前呢，那样子一个行车动线哦，改走官渡大桥。那当然呢，也是因为淡江大桥在淡水河口嘛哦，可能会有一些瞬间强阵风的影响。越晚哦，台风的哦。雨风雨就会更加的明显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黎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2: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5: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4: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一致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2: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1: 另外，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7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哎，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应该大部分的朋友就非必要都没有外出，都好好待在家里嘛。有些要出门的朋友，比如说像阿关就得出门，因为要上班哦。这嘛是没法都会待机，但就要更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还感受不到台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越晚台风越靠近我们，风雨就会更加明显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各项的台风讯息都要多多的掌握。另外呢，记得不要有什么登山啊、观浪啊等等的行为。今天还看到新闻说有人跑到乌来山区去泡野溪温泉，那真的很危险。

也许我们在比较市中心感受不到有什么浪啊、风啊、雨啊等等之类，但其实在海边或山区，其实都能够感受到台风的威力了。尤其台风越来越靠近，这种感觉。那有部分的路段都因为这个比较危险，所以就有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的情况。那在节目当中，大家应该也都有听到主持人陆续跟大家做提醒了，对不对？好，应该都有一些了解，都有一些掌握了，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千万不要外出。家里应该都有一些防台物资嘛，对不对？刚刚我们插播也提到说，在家里就是要耍废吃泡面。哎，对，吃泡面是真的蛮不错的选择，但不要只吃泡面记得加一点青菜呀，再打个蛋啊，哇，好好吃哦。其实每到了台风的季节呀，尤其是像昨天很多朋友就会赶快去超市大卖场要补充一些物资然后就会看到货架被扫空，扫得空空空荡荡的。但其实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我真的需要买这么多东西吗？因为其实有一些食材呀，就算是干粮好了，它也都会有保存期限啊，对不对？所以不要一下子买太多，万一到时候呢吃不完真的就浪费了。所以聪明才买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别再惊动爱情，这是张栋梁的歌声。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好，今天是台风夜，今天也放了一个台风假，虽然说白天不觉得有什么台风的感觉，但越晚风雨一定会越来越大，因为台风越来越靠近了。目前台风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5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向西北方向在前进，一个小时大概会走26公里左右的速度，从基隆开始一直到苗栗还有台中，包括呢彰化南投也都在路上的警戒范围，花莲也是在警戒的范围内，所以可能大家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其实今天有蛮多的百货公司他也都跟着就放假了，就是希望员工也都能够好好在家里防台嘛，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以往就会看到有很多这个百货公司上班的这些人员啊，我要冒着那个风雨要去上班，其实都险象环生，所以今天蛮多的这个百货公司都停业，这也是好事一桩啊，毕竟人命真的比较重要啦，钱再赚就有了。台七线的双向罗浮到八零路段到晚上8点开始就要封闭了，还有47.1到85.5公里的八零到宜兰的百涛桥也是晚上就已经开始封闭了，刚刚晚上6点就已经封闭了，所以一些山区道路都相对危险，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等一下晚上的8点开始，淡江大桥的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也会预警性封闭，晚上的11点呢则是会封闭主线车道以及公车道，那到时候就麻烦朋友改走关渡桥，我还是非必要不要出门啦，因为真的是比较危险一些哦。台二线也有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哦，双向的67.5到68.6公里，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街口就已经是封闭了。那如果说一定要走的话呢，要改走海洋大学接北宁路祥丰街、立德路、深美街、新丰街到北宁路。另外在台二线的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路段晚上10点开始要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到时候呢小型车改驶瑞滨，然后台二丁线、台二丙线、台二线到鼻头，大型车则是禁止通行，今天晚上10点开始这两个路段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纪晓君的歌声，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还有重新堤外道，树林的甘源到莺歌堤外便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都已经封闭了，还有汐止区的吉林街内二疏散门也已经管制封闭，所以呢，大家就如果真的要开车的话，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行车动线，但最好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毕竟台风天嘛哦。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富华道路5公里，也就是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的复建工程呢，因为土石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车辆，所以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也就已经全路段实施这个道路封闭管制了。台七乙线在双向的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目前呢也是只出不进，待会晚上8点钟开始封闭。有好几个预警性封闭都是从今天晚上8点钟，待会8点钟开始就会实施啊，陆陆续续时间段不太一样，有的9点，有的10点，所以呢大家在节目当中应该陆续都有听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台风天。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八六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余岭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到巴林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同样是8点开始封闭不给走。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

0: 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4: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3: 投标？那是什么啊？
4: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3: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4: 是啊。
3: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4: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3: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4: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朋友来最伴，继续关系吴永斌的关系。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道路状况都很顺畅，好走，也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应该大家都要好好待在家里哦。告诉大家，预警性封闭，台七线的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80路段，现在呢就已经封闭了。另外47.1到85.5公里，80到宜兰百韬桥哦，也是封闭管制哦。汐止区的吉林街内二疏散门也已经封闭管制。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的甘源，还有到道英歌堤外变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从板桥的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通通都已经封闭了。还有、哦、这个淡江大桥、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也都已经预警性封闭。晚上11点呢，会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的主线以及公车道，到时候就麻烦朋友真的要走关渡大桥了。

刚刚平林行动中心来回报哦，说因为明天哦，等于说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开始，平均风力的预测值会到达6到7级，阵风有9到10级，陆续还有增强的可能性。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所以国道5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最高速限会降为70公里，而且呢禁止大型车来行驶哦，所以呢可能就配合改走平面道路了哦。当然是尽量不要外出，如果说真的要出门的话呢，尽量走平面道路，才不会受到强风豪雨的影响。因为有时候呢，这个风一大哦，那个高架路段啊，真的是蛮危险的。这是刚刚平林行动中心来告诉我们的最新消息。看起来应该是基北北桃都已经宣布明天停班停课了，因为明天的风雨可能会比今天来得更加明显哦，台风越来越靠近了。赶快明天也是请大家好好点在家里躲避台风。

0: 想你到天光，这是光辉的歌声。淡江大桥因为位于这个淡水河口，所以会有瞬间的强风，所以呢，刚晚上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了，晚上11点会预警性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请大家改走官渡桥。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秘书室的王琼林王主任，主任好。
4: 是，美娟好，我们所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这个台风要来了，所以主任说想利用时间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台风天哪，一定要外出的话，要怎么样去注意安全呢？
4: 是，我想跟所有的好朋友说，大家都说台风是要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这整天呢都是风大雨大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气候啊。
0: 嗯，
4: 那我还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嘛，我们好朋友做个提醒说明哦，就是虽然今天早上我在早上7点多看到有点风雨哦，结果后来都是陆陆续续，风也不大雨也不大，但是呢还是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气候啊，老天爷什么时候突然下大雨了，什么时候呢又刮起了大风哦，这点很重要。像今天我的同仁呢，还有到四处去看一下这个路况啊，我就跟他们讲啊，你看啊，在传回来的照片呢，风那么大，雨刷一直在刷刷刷，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的安全哦。
0: 嗯，
4: 我跟同事说，你不安全，我们的市民怎么安全？因为你必须要把第一手最危险的状况、最平安的状况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以你必须要安全。
0: 嗯，
4: 那同样的，我们的所有的在线上的听众朋友，您不安全，那家人怎么会安全，怎么会幸福呢？所以啊，当您手握住方向盘，不管是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开车、大车、小车，都要注意，特别注意。当然，有很多朋友是迫不得已，在这台风天，他还是要必须有他的工作要做啦，对不对？像我们警察人员啦，不可能说停班停课，警察就没有人了，还是要做呀。
0: 是，
4: 还是要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朋友们，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注意别人的不注意，才能够把安全带上路，把平安带到您要每一个去的地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没错哦，这个当然能不出门

0: 门最好，但没办法，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出门的话，真的要非常小心注意安全了、啊。那像有一些山区道路，像我们桃园市就会有一些山区道路，可能做了一些预警性的封闭，当然就不能够去嘛。那说什么去海边观浪啊，也不 OK 啊，对不对？
1: 是，像我今天就有看到还有很多新闻说，就看了一下，哇，海上哦，这个风海浪这么大，风涌这么大，这么的壮观，哇，还是有些朋友在看。但是你要晓得哦，如果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不管是您的身家的问题，重到的是可能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三个家庭，还有呢，我们所有的人员要为你担心，要为你去救助，也是一个很大的资源的一个付出。那这一点还是要跟朋友做说明咯。
0: 没错没错。好，台风天当然是待在家最好啦哦。逼不得已一定要出门的话，请一定要安全至上哦，能够平安到家最好啊。那就谢谢主任跟我们做提醒，谢谢。
1: 也祝美娟平安哦，
0: 谢谢，
1: 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淡江大桥的人行道、自行车道跟机车道现在都已经预警性封闭了，晚上十一点开始还会预警性封闭主线跟公车道，所以往来这个淡水巴黎之间呢就必须改走这个关渡大桥了。还有要提醒在台七线的双向罗浮到巴陵路段已经进行封闭了，可能麻烦朋友都要稍微注意一下。桃儿线当然也会有一些预警性封闭的情况，那大概是从晚上十点钟会开始，双向的 67.5 到 68.6 公里，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街口这边呢，晚上十点开始预警性封闭，那所有的车辆都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立德路、深美街、新丰街到北宁路。那如果说像另外还一段要封闭的是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这个路段，也是晚上八点开始预警性封闭，那大型车就禁止通行，小车可以改道走瑞滨，然后台二丁线、台二丙线到台二线的鼻头。

好，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告诉我们说，今天晚上11点钟开始哦，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路段，也就是整段的国道一号高架都要限速，这个把速限降为70公里，另外进行大型车辆。其实本来高架就不能够走大货车之类嘛，但本来是可以走游览车的，到时候就不能走了，直接走国道一号的平面，然后高架道路会降速，降成速限70公里，从今天晚上11点钟就开始了。好，台风的讯息还是比较多一些，请大家都多多的注意。那如果是已经在家的朋友，家里面的防台准备应该都有稍微做了一下吧，比如说你的盆景啊，阳台可能种了很多植物，稍微把它看看要不要移到室内来，万一被风吹坏了，被雨打坏了，那就好可惜了。阿关也是很宝贝我家里头的植物的，立刻把它移到房子里头来，跟它一起待在冷气房里，这也是蛮愉快的事啦。那还有阳台那个排水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杂物啊，树枝啊，挡住那个排水，如果说水没有办法顺利排下去的话呢，那也是不行。台61线呢，本来在南下的77公里公口街的南下快车道说出现凹陷情况，还好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还在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注意行驶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官。

夏侯令的歌，这是王俊杰的歌声，要赶快跟朋友们再一次提醒，稍微更正一下哦。国道一号高架的路段呢，从今晚上11点开始呢，会降速哈、降为速限70公里，另外也进行大型车辆哦。国道五号也是从晚上11点开始，头城到苏澳之间的哈、算是高架路段哦，它也会降速哈、降为70公里，同时也是进行大型车辆哦，赶快跟朋友们再次叮咛提醒一下，从今晚上11点开始，国道一号的高架以及呢

国道五号的苏澳到头城路段都会降速，速限呢最快只能哈这个到70公里而已，而且呢进行大型车。大家准备收听新闻喽，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公路局预警性封闭五处路段，并将依风雨及道路状况滚动调整管制与开放时间。其中，宜兰县大同乡至台中市和平区、台七甲线八老桥至圣光路段，晚间七点实施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台中和平区至南投仁爱乡的梨山至大余岭路段，预计晚间十点预警性封闭。新北乌来至孝义路段预计晚间九点封闭，宜兰苏澳至东澳路段晚间八点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晚间八点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机车道，十一点封闭全桥道路。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可能出现500到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到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的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驾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八威台风来袭，高铁调整明天全天营运班表，上午六点起取消原班表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各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终点站发车时间为整点20分及40分。台中站也将加开北上三班、南下两班列车。至于末班车南下，将于晚间9点40分由南港开往左营，10点40分开往台中，北上则于晚间9点40分由左营开往南港，10点40分开往台中。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19湾志宏池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程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机具及人员待命等准备工作。黄一豪的报道。
4: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19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19.5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工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5: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器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正常运作。
4: 因应八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

0: 今天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就餐，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在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4: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3: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的南港玉成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呈现满场状态了。停车场的地址是在南港区成福路118号，南港玉成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了。那因为这个堤外变道、堤外停车场都已经封闭管制的关系，所以可能蛮多朋友车子就要开进这个到一般的道路上来停放嘛。那如果说还在找停车的位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花一点时间。那当然呢，现在呢双北市都是在8公尺以上的道路有条件的开放红黄线是可以停车的那大家就是要注意不要并排，不要停在像是路口10公尺，或是公车站牌，或是消防栓，那像一些桥梁啊隧道也不能停，那其他都可以这个来利用，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要造成别人过不了

0: 这样的情况不要并排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 47.3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路肩设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今晚上11点钟开始，国道一号高架的路段呢会降速为70公里，另外还进行大型车辆哦。国道五号呢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从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呢也把速限降为70公里，另外同样进行大型车。淡江大桥的人行自行车道跟机车道已经预警性封闭了，今晚上11点还要预警性封闭主线车道跟公车道，等于呢淡江大桥今晚上11点钟过后都不能够通行哦，所以到时候呢就改利用官渡桥。台风目前是一个中度的一个这个上限，然后在中台的上限哦，它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概55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7转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在前进当中，速度也稍微快了一点点哦。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相当于是14级风哦，还是蛮可怕的，所以呢大家都要提高警觉，越晚台风的影响就会越明显了。好，近年这个诈骗犯罪呢，从假投资、假检警，甚至到灵骨塔的诈骗啊，网购诈骗哦，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跟一些数位支付，不断的去翻新这些和这个犯罪手法，也让很多朋友呢一个不小心就毕生的积蓄通通都没了。为此，警方积极落实提升识诈的观念以及防诈网络，希望能够把这个防线提前到犯罪发生之前。我们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过去警方打击诈骗多半是在案件发生之后追查车手、追查金流，但现在防诈工作正逐步朝向事前预警、及时拦阻。双北市警局近期和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三方未来将针对高风险交易预警、异常账户联防、请资共享、防诈宣导以及教育训练等五大面向合作，并结合165反诈骗联防平台，希望在诈骗金流形成之前就能够及时阻诈，其中悠游付 App 也将成为新的防诈宣导管道，让民众在日常消费、搭乘交通工具时就能够同步接收最新的诈骗资讯，提升识诈能力。新北市警局长方阳宁说，
2: 那公部门跟私领域大家如果能够结合普及了这些防诈的观念，我想对于民众财产的守护是极有帮忙的。
1: 此外，台北市警局长林彦田强调，面对来路不明投资讯息、网络交易或是要求操作电子支付、提供账户资料等，务必要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切勿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是汇款，以免遭诈。呼吁尽管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警方仍有能力透过科技侦查全方位掌握不法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他利用电子所有的支付有走过都有痕迹，我们可以做科技的侦查，他跑不掉。
1: 警方不止从制度面建构防线，在第一线查缉工作上更是持续瓦解各类新型诈骗集团，其中近年让不少长者受害的灵骨塔诈骗就是典型案例。台北市警方日前破获一起大型灵骨塔诈骗集团，逮捕涉嫌主导犯罪的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等九人。刑大侦四队长谢其金指出，该诈骗集团先是向民众推销生机位，再以有人愿意高价收购为诱因，要求被害人持续购买生机罐、底座、内胆等商品，甚至安排假的投资人、假买家营造交易假象，一步步诱使被害人投入更多资金。当中就有一名大学的副教授，更是先后投入超过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对方以公司查账、违约、朋友讨债等理由拒绝交易，才惊觉遭诈。
4: 共有七名被害人受害，诈骗金额高达新台币4300万，造成被害人蒙受重大的财务损失。警方经长期搜证，陆续执行搜索与拘提的行动，共查获杨姓犯嫌等九人到案，并查扣保时捷高级汽车两辆，现金131万，作案手机及相关的犯罪证据。
1: 除了高额投资诈骗之外，近年另一种快速增加的犯罪形态，就是人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网购诈骗。只要上网卖东西，就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锁定对象。 永和警分局日前侦破一起加买家诈骗案，红姓被害人在网络上张贴贩售战斗陀螺讯息，并有买家主动表明愿意收购，并要求委托熟识的宅配业者收件，运费则由买方负担。随后红姓男子便收到自称宅配专员的

0: 讯息，谎称代收款项服务尚未开启，账户验证失败等，要求洪姓男子汇款新台币15,000元，并提供银行账户 QR code。 在被盗领19,000元后，他才惊觉遭骗，所幸专案小组搜证分析，依法逮捕3名涉案人。新生派出所副所长陈文清说，
1: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并循线南下查获3名嫌犯，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0: 针对这类近期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新北警呼吁网络交易务必留在原平台完成流程，只要要求跳出平台加入私人服务操作 ATM， 提供 OTP 或是 QR code， 高几率都为诈骗，应该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刚刚有朋友来回报哦，永和区的环河西路双向中正桥到永和路段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归高架南下 47.3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路肩泽水部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高架今晚上11点开始速限降为70公里，另外进行大型车。国道五号呢，也是从晚上11点开始哦，头城到苏澳路段同样降速为70公里呢，也是进行大型车辆。台北市南港玉成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目前淡江大桥的人行自行车道跟机车道已经预警性封闭，晚上11点开始呢，则是整座桥梁哦都会预警性封闭哦。今天的下午4点开始，台北市的疏散门、月堤坡道都已经陆续关闭嘛，哦，可能所有的车子应该都已经都离开了吧，哦，但就会有一些车子可能需要找地方停啊，呵呵，所以大家在停在市区红黄线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并排，不要停在不能停的地方，因为毕竟像公车站牌啦，或是路口10公尺啊、消防栓啊，这个还是不能停的哦。汐止区的吉林街内二疏散门哦，也已经封闭管制了哦，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哦。那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的甘源道、莺歌堤外便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从板桥的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也都统统封闭了。

Eye of Tiger 这是 Survivor 生存者的歌曲，这首歌发行时间是1982年呢。这首歌同时也是电影《洛基3》的主题曲，它在1982年曾经登上美国告示牌200强专辑榜的第二名，可见当时这首歌非常畅销啊。新北市乌来区的区道北107线 2.8 公里在永士广场旁，今天晚上9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管制车辆通行，提醒永和区的黄河西路双向从中正桥到永和路段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台北市的南港玉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呈现满场状态了。国道1号高架南下 47.3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路肩则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桃园线双向的 67.5 到 68.6 公里，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街口今天晚上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到时候呢如果一定要行驶的话必须改走海洋大学接北宁路祥丰街立德路深美街新丰街北宁路这样来改道啊。另外在台二线的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那到时候小型车哦，请改道走瑞滨台二丁线台二丙线台二线鼻头，但大型车辆就禁止通行了。好，比较危险的一些山区啊海边路段啊都会有一些预警性封闭这样的情况哦，就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能够不外出最好。

Bonnie Tyler 这首歌曲也是1983年的作品哦，真的是经典老歌，一听再听都非常的好听。刚刚我们台北分台的记者来回报说，明天新北市的捷运三莺线、环状线还有淡海轻轨、安坑轻轨会视运量跟风速的情况来调整班距哦。那如果说像平面高架路段如果风速太大的话呢，也不排除会暂停营运哦，都要看明天哦再来做一些评估。新北捷运三莺线、环状线还有淡海轻轨、安坑轻轨会视运量跟风速状况来调整班距，平面高架路段如果风速过大的话呢，就会暂停营运。今天晚上的11点开始，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路段降速哦，速限为70公里，另外也进行大型车辆。国一高架的双向，等于说整段国一高架哈，包括五羊跟西五高架也是降速为70公里，另外也进行大型车辆哦。目前国一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好，没必要不外出，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发现路况有后续还可以随时打电话。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1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限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呢，速限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线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

0: 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2: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3: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里的最高速限，另外呢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啊。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到苏澳路段也是从晚上11点开始要降速，最高速限70，同样禁止行驶大型车。这个 都是因应台风来袭、哦、做的一些预警性的一些、哦、这个、封闭管制也好，降速也好了，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哦、尤其像一些山区道路啦，或是像台二线呢北部滨海公路也都会有部分路段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就提醒朋友、哦、明天基、哦、北北桃一样是停班停课的，大家赶快、哦、跟今天赶快好好的待在家里。其实也难得有这样的时间哦，可以、就好好的待在家里哦，比如说可以把家里稍微整理一下也不错啊，可能平常就上班太忙了哦，都没有时间整理，搞不好呢、这个就可以利用这2天的时间哦，把家里整理的焕然一新也是非常好啊。

0: 背叛是曹格的歌声。是记忆
1: 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淡江道桥现在人行自行车道跟机车道都已经预警性封闭了，晚上11点开始还要预警性封闭主线车道跟公车专用道，等于呢晚上11点钟过后淡江大桥就全线封闭哦。到时候呢如果真的要走了，然后必须要改走官渡桥哦，当然待在家里会更好哦。新北市即刻起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道、莺歌堤外变道以及堤外机车道，从板桥的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都已经封闭了。还有汐止区那个内二吉林街的内二号疏散门也已经封闭管制。那台北市当然是呢所有的疏散门啊、月堤坡道啊通通都陆续关闭了。所以如果说您的爱车还在找车位的话呢，双北市都有开放啦，就是八公尺以上的道路红黄线有条件的停车。这个有条件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并排停车，不要停在路口十公尺或者是公车站牌又或者是消防栓的附近，那个都还是不行。还包括像桥梁啊或是隧道啊，那个也都是不能够停。掌握这几个原则，应该车子是可以找得到位置停才对啦。好像这样的一个防汛季节啊，您的车子如果一般都停在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都好都是停在堤外停车场的话呢，请一定要跟这个相关管理单位去做一些简讯的申请。如果说需要关闭水门啊、疏散门等等之类的呢，他们就会发简讯来通知，就会给大家移车的时间，才不会呢措手不及。当然收听警广也是个好办法啦，因为随时有最新的讯息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包括呢现在有不少的路段都在已经实施到了这个管制，又或者呢即将要进行管制，所以呢这个都是记得锁定警广就对了。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明天停班停课千万不要爬爬照哦，不要想说我要不要去海边看个浪啊什么等等之类，那个都是非常非常之危险哦，千万不要找自己的麻烦。

坚强的理由，这是莫文蔚跟伍佰合作的歌曲，非常经典好听。道路状况当然都非常顺畅好走，代表大家都有好好的待在家里，对不对？因为台风越来越靠近我们了，等一下会有最新一报的那个台风动态再跟朋友们说。刚刚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呢，台风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概54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27转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在前进当中，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有14级风，非常大。

0: 景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
2: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兰屿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五次工作汇报，台风巴威已酿149件灾情，造成13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然新的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7点，全台累计149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并造成13人受伤。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八仙市33乡镇开设77处收容所，安置855人。新竹县、屏东县共2处积淹水均已退水，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按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休园。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5: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魏吉尼报道。
6: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0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7: 在员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证券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载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身获家属赞许与感激。
6: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自愿纳印指纹建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

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发现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呢，在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路段哦，行驶在中线车道上的休旅车，要麻烦朋友检查一下哦，车牌尾数是1226的，希望有提醒到您了。国道1号高架稍早在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今天晚上的11点开始，国道一号高架以及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路段都会降速，最高速限降为70公里，另外还禁止行驶大型车，请朋友多多留意。

0: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1: 感谢你的
2: 多谢多谢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4: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还是有一位朋友呢，就是到电台来哦，把他的行动电话给领回去了。要谢谢的是许文和许驾驶，谢谢您。另外还有一位李先生哦，东西也忘在计程车上，麻烦问蒋朋友帮忙留意。今天的一大早五点钟搭的车，从大安路忠孝东大安路坐到忠孝东路建国南路口，掉了一个深蓝色白色的后背包，里面说有保温瓶、钱包啊、证件、名片包、钥匙包等等等，东西很多都在里面，很着急，麻烦问蒋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了，谢谢你。好，捡到这个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了，谢谢帮忙。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2.8到46.4公里罗浮八零路段已经封闭了，47.1到85.5公里八零到宜兰百涛桥同时也已经封闭哦。现在大概一些山区道路啦，或者是呢像台二线哦，也都有封闭管制的路段，所以都麻烦朋友，除非必要哦，请不要外出啊，行车动线哦也要稍微斟酌考虑。

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韩文歌曲是圭贤的歌声哦，希望是永不沉睡的梦。今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始，国道一号高架以及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路段，最高速限都降为70公里，另外禁止行驶大型车辆哦，请朋友一定要多配合。台二线呢，今晚上十点钟开始也会有两个路段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分别是在67.5到68.6公里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街口，以及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路段，这两个路段都是晚上十点钟开始进行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的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巴陵，另外41.7到85.5公里巴陵到宜兰百韬桥目前也是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淡江大桥现在的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也已经封闭，晚上十一点钟开始呢，主线车道跟公车道一样会封闭，所以等于晚上十一点钟过后呢，淡江大桥就全部都封闭了，所以到时候就麻烦朋友直接改走关渡桥来行驶，能不出门当然最好，如果一定要走的话要注意，这个要记得注意这预警性封闭的路段。这是泰勒斯的歌声。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哦。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待在家里头的，非常的赞。台风的考验哦，才即将要开始哦。明天呢，请大家一样像今天一样，好好的待在家里面哦。台风越来越靠近了，它的位置现在是在鄂伦比东北东方啊，大概54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7转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在前进当中。虽然说它现在已经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但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有14级风这么大哦，这个真的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台风啊。台风越靠近，当然呢，这个风雨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明显了。请大家一样，明天好好待在家里最重要了。阿关也要好，赶快回去抱我的棉被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天夜咋翻草鸡呀？都穷下来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的67.5到68.8、75到84公里，10点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八零路段47.1到85.5公里，八零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4点14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基本上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点15分，不对，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点15分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10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进榜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 I just met 来自 Bruno Mars。 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台东的兰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啦，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好，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上周第五，本周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是本周呢第九名的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er Rodrigo。 那第八名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上周第十本，第八上升两个名次。

这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了，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ame Impala 跟 Janet 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那就是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我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上第九哦，本周爬上来了进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小心打滑。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哦，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十一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型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and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他进榜四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边要给你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有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那边下大雨，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威晚上十点在俄伦比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

0: 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加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八位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2: 八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3: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八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5: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啊公所。”
4: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每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75%。台九线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6: 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清晨5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7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7: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6: 由于积水区累计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12点起禁止通行。”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

0: 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2.3毫米，未来24小时63.2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1: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有性活动。
0: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2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8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4: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3: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经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6: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5: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7: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7: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

0: 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治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End the Night。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3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北上一定也是嘛，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哦基本上它就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3辆车事故，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是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这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

那造桥这边也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哦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冢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齁。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的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造桥路段119到120公里，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那加上这个现场是有下大雨的情况哦。所以在国一南下造桥路段经过这边的朋友，请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往内侧车道移动。而再来国一则是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11点开始速限是降为70，并且是进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5号呢，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就餐，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4: 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4: 呵，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1:19。而在明天呢，其实全台湾除了台东之外，都是停班停课的，没有办法出门。希望你家里粮食都准备好了。那没办法出门，可以在家里干什么？哎，好像有些人会熬夜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小婚礼这首歌是吴建豪的作品，11:27。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哈。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哦，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耶，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哦，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哈，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哦，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这有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这首歌是来自 TZBack， 叫婚礼歌手。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说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这小客车抛锚了，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哦、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了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今

来自正品，歌曲叫做 On and On， 7: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哦，各地都是有雨势的，尤其呢，可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

这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我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哦，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1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哦，新竹系统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要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请务必要握好握满。再来国一高架呢，这边是在细五跟五羊高架路段了，速线从刚刚的11点开始就调降了，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同样调降速线的还有国道5号，也是因应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速线降为70，同样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这是在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间，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苏澳驾驶蹲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的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12:17，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哦，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哦，巴威在刚0:15更新了它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歌曲苏慧伦《贵的可以》。哦，这倒无所谓。

刚那首歌是林佩维的《隐藏版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啦，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了。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喽，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这里有金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金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In The
3: Night》。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上人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4: 扛到

陈世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溪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6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啊，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现在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馨的作品。

老萧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真的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了，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五十二分。国道一号在北上121.4公里过头屋，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有听众朋友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礼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装置》。

好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喽，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请广路况导航。这边国道1号要特别注意北上121.4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了，因为呢有一辆自小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哦，在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哦，有自小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1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啊，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有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1号的高架这边呢，细五跟五羊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5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请所有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呢，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吧，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7月的第2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注意安全了哟，小心啊，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

一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苔最大的台风哦、什么怪物级台风无微保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哎、欸，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前面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 121.4 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哦、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哦、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啦，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 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是有非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所以呢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哈，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啊，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处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啊，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驾驶蹲在国道这一边去换轮胎，没有放警示标志啊，有一点危险哦。不晓得他换完轮胎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没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继续来提醒阿健的号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High Home Game Game》。

0: 听到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梓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然后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啊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啊多少多少这样子的，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梓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啦。哦，包含稍早的国道三号南下 121, 哦，更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哦，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哦，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哦，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卡在路上了，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张震岳的喝酒。
1: 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

刚刚前面听完了海风咸咸哦，在海边呢，沙滩、阳光、海浪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的那个紫色等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

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哈。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哦。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哦，路边的一些里里扣扣的物件哈，他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哦。如果它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哦，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齁，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齁。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这样子靠去齁，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的时候齁，那个油门啊或者那个刹车齁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况，0800-0001-23000-0003。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哦，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四点呢是要交棒给六六的。现在时间来到1:38，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

山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哦，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哦。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哦，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啊，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啊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哦，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的路牌呢是咱们金光本家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N 多少的那个路牌啊，它松脱了，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讲到路牌松脱哦，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的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砍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物件啊，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有看到非常多人在传哦，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机车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哦。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哦，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哦，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哦，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哦，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哦，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哦。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哦，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哦，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哦。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哦？不该放东西的地方有没有都收好了，都要整理好了，才不会因为风雨这样乱吹哦，去妨碍到别人啊。

来自 Noah Kahan 的 Doors， 时间来到了1:46，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呢，这里原本说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保利龙乡被撞碎哈，那这个碎片呢已经排除掉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哦，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单元要暂停了啊。我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警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哦，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哇，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哦。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

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新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有警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啊。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一支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嘿、hey,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陪伴你。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哦，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警广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而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67.5到68.6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呢，北横公路这边哦，22.8到46.4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巴林的路段呢，哦也是只出不进的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巴林到宜兰的百韬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12.2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14.5公里，这里是雾濑区拉卡路跟北107线，

0: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乌来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的，八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

那台风巴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的 23.2 度，东经 125.8 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呢、啊，因为巴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啦，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啦。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齁。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齁，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哈，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哈，那也是蛮难过的啦。好，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糖猫的歌声，你在哪？

0: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发现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感谢您的配合。那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刚刚传进来，国道三号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又有自撞事故了，是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麻烦大家留意，这是最新的路况哦。国三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了。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啦，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齁，你可能会比较疲惫齁，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啦。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钉金的程度呢再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帮忙现在眼神发布条请假阿妹哦，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大吃饭赶紧没安排。今日我来小给一项简单的菜饭大家，不管是在家也是出门在外，有小滚水就做得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实实本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唱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了哄，实实本爱爱。

带您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呢、啊，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的楠梓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一个铁质路牌松脱了哈。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写着路况收听广播频道，也就是我们景广的路牌啊，它松脱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啦。最后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新竹系统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的路面积水啊，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小心打滑。任何路况消息，0800-00-123-0000-0003。台风影响大家除了开车出门在外受到安全上的疑虑，还有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呢也受到影响了，像是呢桃园的机场捷运今天的营运模式呢，他们要在早上五点的时候呢才会公布最新的营运模式跟班距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他们要去检查，要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安排比较好。那如果你有搭过机捷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里很多都是高架路段哦。那列车的营运呢，需要等到凌晨五点的时候，他们完成巡轨的作业哦。他们要整条 路线呢全部看过一遍，去确认系统设备跟他们的行车安全是没有任何状况的。然后他们还要去算风速哦，看一下状况到底能不能去这么频繁的开那么多班车哦。那不行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评估一下是否达到停驶的标准，那就会采取暂停营运的一个措施啦。那一切的一切呢，都要等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才会来公布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会使用到桃园机捷的人呢，那你今天可能也会用到的话，在早上五点之后你要去看一下官方那边到底状况如何能不能开，能不能搭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那再麻烦大家上去官方网站去查一下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凯儿的另一道难题。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哦，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哦，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 哦，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哦。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哦，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就买一下啦，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哦，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市场去囤货的话呢，我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44，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哦，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哦，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00103。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 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哈，真的是在麻烦哈，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哦，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哦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哈。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哦，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公拍死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哦。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光这边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黄新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间咯。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64.2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

0: 里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哦，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哦，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好，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手紧握方向盘，哦，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哦。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哦，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一边啊，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线呢已经降速为70了齁，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5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是阿金会诊播报 0800-000-123， 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长按 Line，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的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风雨交加，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啦。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呐、啊。哦，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南庄乡长也表示说，

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呐、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它对乡内的16条土石流、前世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哦。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啦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哈，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哈，去逐户的宣导哈，然后协助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啦。台86线的东向 6.6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肩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哦、它可能会被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好、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雨嘛灾》。

李荣的歌声，风灾后嘛灾，好，今晚我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哦、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哦、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线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还有 47.1

提拨到的这个作业了，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啊，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哦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好，这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七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坤苏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我们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今天先明天那个跌头卡嘞。那另外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一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来自 C Cody 的 Man I Need Man I Need， 来到了3:26。那这里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各位哦，它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25.8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就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哦，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哦。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哦。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哦，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哈、哦，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啊、哦？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哦，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哦、电池、手电筒这些东西呢，都给大家传传的哟。时间也快要到3:30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USH 跟 Lee 的时间3:3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拢袂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好听话。时间来到凌晨的3:3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路况资讯以及台风的相关消息哦。7月11号的今天呢，虽然周休二日哦，很多人都是本来就没有上班上课的，但还是有一些人周末是有班要上的哦。那今天的停班停课情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基本上呢，全台各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哦，那只有台东这一边哦，兰屿乡、绿岛乡是停班停课的，其他地区是照常上班上课。那金门县这边呢，也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休周休日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没影响了。那对我来讲呢，哎，也没有影响哈，因为不管要不要上班上课呢，我们都要在空中，在秦广的岗位呢，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哈，而且这种非常时期呢，更需要我们主持人在空中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啦。好，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哦，就锁定秦广啦。开车路上呢，让我们继续提供消息给你哦，让你知道说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啦。那目前路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是造桥路段哦，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哦，这里的圆锥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我们这个写着秦广收听路况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告示牌呢，哦，这个铁质告示牌松脱了，很可怕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1-3-0-0-0-1-3。希望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秀兰玛雅的歌声，一个人的黄昏。

Summer of Love 来自王菲的歌曲，3:47。继续来带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哦。好，那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哈，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零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零到宜兰百桃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16/29线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20/105线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21线，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桃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哈。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两三天哦，麻烦呐、啊，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哈。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哈，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哦。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Ferris Wheel》。在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就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啊、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金管投顾大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楠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制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危险的呢！您来海边一定要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0: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溜溜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在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杨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2点多3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些米干好拉跌楼等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0-123-0800-0000-123告诉我们。还有在台86线东向，在6.8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哦，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

的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的歌我们一起唱，真的是每次听到广仲的歌声都会觉得好有活力，而且好亲切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取消的时候啊，六六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真的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其实应该也都筹备很久，粉丝们也都期待非常久了，但是没办法，碍于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待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其实除了 Karen CC 之外呢，大家应该略有耳闻啊，一年一度这个我们韩国女团 N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N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

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

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吼，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六六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拍拍手。台7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员处理了。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六六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

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哈。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先后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66。谢谢你。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岛它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吼，毕竟外面在风吹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在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点半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哈，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明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03.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

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5点的时候，我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陪伴六六上班啦。真的，刚刚在脸书的粉丝专页看到很多朋友们跟六六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六六也希望可以在线上透过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台风夜无聊的时候。好啦，也是提醒一下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放慢一下自己的车速，以及我们的这个前方如果有什么障碍的话再留意一下。如果呢有想要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66 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昨天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黄韵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六六贴文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淹水如果曾经有淹水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些文件啊，或者是贵重物品，还有家电，切记是要移到高处一点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彦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李冠彦，我已经准备好。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好，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短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8.7 公里，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公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66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转身离开。
1: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呢，天下雨了，今天外面也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朋友啊，或者是现在刚起床的朋友，我们记得如果要出门的话啊，没事当然是不要乱出门哈，但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小心留意道路上的状况，如果是行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啊，千万不要跟六六一样去对接，也准备要买个早餐，然后被这个风雨袭击哦，差点吹得东倒西歪，也有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哈。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后，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后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

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今天早上了，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齁。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齁，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哈，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点27分，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时间来到了5:3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都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我们的五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

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尖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继续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有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吼，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八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啊。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五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 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really damn too。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对，哎呀，最啪！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 7.8 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0: 自佳慧。
1: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再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时间来到了5:58，也即将要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不知道哦，现在我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 8.2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59，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6:02，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的地方有号志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诊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记三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下记咧拍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江慧仪。

时间来到6:04，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岭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喽。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再小心留意喽。接下来的时间6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All You Can Fly。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有请我们的碧良，欢迎碧良跟我们说说话。
1: 好的，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强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5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匝道移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5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
1: 不会，好，拜拜。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苏澳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

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 2.8 公里在永世广场旁边，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

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哦，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乙双向在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8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6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还有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封闭中哦。还有这个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这附近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月堤的堤坡道，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2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是柚子歌声不会飞的鸟。其实吼，很多时候在蒙蒙的这大雨里底，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了。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65线刚刚有说南下在 7.8 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3班的全车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1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1年内拿着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车站办理退票，这样子是免手续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赶快去退票，不然就不能退了。没有哦，我们1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齁，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

0: 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袂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

0: 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1: 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好，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齁，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巴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咯。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齁，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好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齁，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

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七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

道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咯，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霈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节，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再往上加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思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

0: 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的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吼，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吼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所以在调整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后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这样子，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好，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哈，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维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抽烟。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电台。
1: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

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五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一号高架杨梅到汐止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汐五及五羊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水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十四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就是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7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通行。高雄市楠梓区呢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人说景广的那个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牌有松脱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路面是有积水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9.6 公里仁武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哦，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我的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

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8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2号疏散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8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号开始呢，晚上8点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巴黎跟淡水之间呢，可以改走关渡桥来代替哦。

还有呢，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么到了晚上8点就已经是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桃园市复兴区在富华道路5公里处，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要请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咯。还有呢，国道五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细武还有武阳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世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

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流，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嘉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便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2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提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全线都已经是实施了封闭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八位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位早上7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

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西行14公里，过了三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还有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楠梓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哦，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盘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常常喜乐》，是和王力宏还有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8线西行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 255.3 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3号南下 148.7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哦，有路树倒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1号的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1号呢，北上 351.1 公里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88线大东向的地方呢，大发出口匝道路面上有积水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9.6 公里，在仁武前的外侧路肩路面上有掉落物哦，

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最近呢有台风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台准备，不要说觉得现在风雨不大就掉以轻心哦，提前的做好准备才能多一份安心。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门窗是否牢固哦，必要的话呢就加强固定一下阳台、屋顶、骑楼以及户外的盆栽啊、招牌这些杂物呢，都要妥善的收好哦。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一定要提前的充饱电哦，不然突然停电的话呢，就会没有东西看了。那么还有呢，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真的是要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事情的话就真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就好了。那么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资讯哦，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那么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哦。那么相信大家可能周末原本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安排了，但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有取消啊，像是不少人可能也是演唱会被取消了。跟大家分享，阿珍也是其中一位，我本来真的是超级期待今天的演唱会，但因为台风的关系也是有取消。那么没有关系，以后一定还是有机会再看到这场演唱会的，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不管是我们的偶像的安全还是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就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熟悉的啦。这首呢是来自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那么它是跟刘嘉玲所合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咯，一起来收听来自张信哲以及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大雅系统172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5.3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8线东向在7.4公里，新竹二前有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台68线，在西行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了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48.7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段，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停放，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14线呢，双向在86公里到9公里之间呢，因为受到了八威台风的影响，在86